0: 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许明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气道疾病的秋季预防和治疗。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说清楚。这样的话呢，专家会根据您的问题呢来帮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那么徐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还是非常的庞杂的哈，擅长肺部感染性疾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支气管哮喘及弥漫性肺间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肺结节的早期评估及监测、肺癌的诊断及分子靶向及免疫综合治疗等。只要你有呼吸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啊。现在呢，徐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徐老师。
3: 你好。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气道疾病的秋季预防和治疗哈。其实正是应了现在这个时候哈，一到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就有呼吸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今天呢，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我们是通过病例呢来走入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位病患情况，是一位长期吸烟的中老年的患者，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存在了慢阻肺，直到出现严重的心肺功能受损才来就诊，强调早筛的这个重要性。那这位患者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大家好啊，今天主要话题刚才一通已经跟我们说了，是一个慢性气道疾病的治疗和秋季。那么秋季这个季节呢，本身就是一个空气天气变凉了，然后空气比较干燥，那么容易出现这样一些症状，咳嗽加重，呼吸困难也加重。那么这个病人呢，就是其实在我们呼吸科门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情况，长期吸烟，然后自己呢并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这个具有这样的一个器质性疾病啊，而且你问他呢有没有咳嗽咳痰症状，他认为没有，直到出现了这种活动后的心肌气短，出现了一个肺功能的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的时候才来就诊。再一个呢，这个病人呢他平时呢也是对自己的这个管理也是不好啊，没有做相关的检查，自己认为病咳嗽咳痰是一个正常吸烟的人都有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也没有就诊。这样的话来了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肺功能，发现是一个极重度的通气功能障碍，然后支气管舒张实验是一个阴性，那么就是一个中重度的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说对于这个长期吸烟的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我们建议这样的病人还是早期做一个肺功能，来确定自己是否存在这种气流的受限，那么进行早期的一个诊断，早期干预，防止病人出现了不可逆的这种肺功能的损伤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您刚刚说到了一个支气管的舒张实验哈，
3: 对
2: 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3: 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我们肺功能时，基本上在这个二级以上的医院都有的，在做一个肺功能检查，也就是简单的一个吹气儿的一个实验。那么非常简单，和这个其实应该是我们有一个呼吸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基层的这个教育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说像测血压一样来测肺功能，就是很简单，病人吹一口气，然后就可以根据这个气流的这个情况，可以判定他的大气道、小气道功能是否有损伤。同时呢，给病人吸入一个短效的这个

0: 贝塔受体激动剂以后，然后看它的气道是否这种有气流受限，是否可逆，这就叫做支气管舒张实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筛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支气管哮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检查手段。
1: 明白了，其实它就是一个检查的一个手段。这个检查呢，其实是很舒适的，同时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大家不用害怕，是不是？有些人可能会说，哎，一说做个检查疼不疼啊？有没有什么感觉呀？等等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气道疾病的秋季预防和治疗。那么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大学白居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徐明宇老师。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和您的一些问题哈。刚刚呢，专家给我们说到了第一个病患的情况，一会儿呢，我们将随着节目的深入呢，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内容的分享。那么，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互动哈，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把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来看第二个我们的病患，是一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经过治疗病情好转，却因自己停药导致急性加重了。规范治疗后啊，这个病情稳定了哈。这个病例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分享一下，为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总是自以为是啊，加双引号哈，觉得我这没事儿我就停了呗，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病号具体是个啥情况呢？
0: 这个是一个哮喘的病人。实际上，我们讲到这个慢性气道疾病里边呢，主要的包括这么三个疾病，一个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刚才我举例的第一个病人，那么往往具有长期的这种吸烟史，还有这个一些有害粉尘的一个暴露啊等等，反复的这个呼吸道感染所继发来的。那么支气管哮喘呢，它是一个气道是一个可逆性的，是一个以气道高反应作为一个主要表现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说这个病人实际上哮喘呢是一个可防可控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规律用药以后能够使病人这个气道很快的就会恢复。这也提到了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支气管舒张实验。那么在哮喘的病人，他做这个支气管舒张实验是一个阳性，阳性结果就是说他吸入了支气管扩张剂以后，这个气道阻塞呢是可以舒张开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可逆的。这种可逆呢，就是你用药以后呢，那么会很快缓解啊，症状也比较缓解的也比较快。那么很多病人就认为我这个疾病，一个是他认为好了啊，他就停了。再有一个就是对于因为哮喘的病人，他吸入的是有一个叫做 ICS， 是一个定量的糖皮质激素。但是这个激素呢，有些人谈激素色变，觉得我用激素以后副作用太大了。实际上吸入的这个药物呢，呼吸科的病人具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用药的一个途径，也就是吸入治疗。那么吸入治疗它的优点呢，就是说第一，它能够把这个药物直接进入到这个气道，然后呢作用更直接，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它这个量非常微弱，它的这个单位都是微克，每一系都是按微克来计算，所以说量非常少。同时呢，我们吸入的同时，吸入之后呢，我们往往是告诉病人是要漱口，把这个吐掉，所以说这样更能够减少这种激素吸收入血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那么实际上用这个吸入糖皮质激素吸入到进入到血液当中的量是非常非常微弱的，所以说这种病人的这种误解造成了这样一个治疗的一个中断。实际上呢，在哮喘也好，慢阻肺病人也好，那么这个气道的炎症呢，我们讲呢，它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尽管这个气道是舒张了症状缓解了，但是这个气道的这种炎症并没有消除，所以说我们需要用药维持，使得这个慢性炎症逐渐的把它这个缓解。缓解之后呢，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采取减量，甚至最后是否能停药要进行很好的一个判定。
1: 明白了哈。那么通过这两个病例，我简单总结了一下。第一个病例呢，可能就是和烟酒相关，戒烟限酒的重要性哈，这个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是有一种保护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哈，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诊断啊，这种诊断就是自行停药了，就是我好了哈，等等，这都不可以的，一定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这个依从性好非常之重要哈。我们也提醒大家，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依从性哈。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有些我们的这个治疗手段是分疗程的？它是分疗。

0: 疗程持续给力的，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
1: 是。
0: 停了，可能你钱袋就半途而废了哈。
1: 是。
0: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首先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患者入秋后有咳痰，稳定吸入了全某乐，是否应该用化痰药呢？
1: 这个病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作为慢性气道这种疾病，那么祛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往往这种疾病都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一个气道的一个呼吸不畅，那么往往就会有很多的痰液聚集在这个气道当中。这个痰液的积聚呢，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不及时排除，容易在积蓄，导致这个局部的这个感染的一个加重，同时呢会加重这个气道的阻塞，加重呼吸困难的症状。所以说，在这个用药的同时，应用祛痰药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支扩每天都排背排碳，是拍背排碳吧？然后去年感染住院两次，没有卡血，请问用妥布某
1: 妥布霉素，妥布霉素，对
0: 啊，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支气管扩张的病人，他是一个气道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变。那么这种结构改变呢，我们打比方，那就是一个像这个管道被这个撑破了之后造成的这种支气管壁的一个破坏，然后在局部呢形成一些痰的我们所谓的脓腔。这个脓腔呢，很多感染，大部分就是感染呢是一个铜绿假单胞菌啊，这个是所以说病人往往会咳这种浓绿色的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做这个痰的培养或者是做这个确定是一个铜绿假单胞菌的一个感染。或者是现在呢也有更好的一个手段，除了这个痰培养之外，我们现在可以做这个二代测序，叫 MNGS 或者是 TNGS， 这个是从基因的这个 DNA 这个水平上来进行病原菌的一个确定。如果确定是有这种铜绿假单胞菌，而且是它引起的感染，我们这里边要分一种是定植，定植呢并不等于它就是感染，那么我们要确定它是存在这种感染，对病人造成了比如说有这个发热呀，有这个全身感染的这些征象白细胞增高器械炎症指标增高，那么这种情况下经过一些治疗以后呢，那么效果不好，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妥布霉素的雾化。这个雾化治疗也是我们呼吸科的一个常用的一个办方法，就是说也是刚才和吸入药物它也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就是说它可以直接达到呼吸道的局部产生这种它的这个药效是更好的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哈。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大家发的这个药品里面，我们简单的会筛选几个字，不能完全的给你读出来，但专家一看就是明白了哈。好，因为我和老师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跟我们来进行沟通。是拍背排痰，这个是的，我给您纠正了一下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刚刚说到培养的这位朋友说哈，说做这个痰的培养了，没有铜绿有克雷伯菌
1: 是这样的那么没有铜绿假单胞菌呢，目前这个肺炎克雷伯杆菌呢这个感染也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在这个支气管主要是在这个慢阻肺的病人，他出现的这种感染是最多见的，同时在这个肺脓肿以及这个它是一种这种化脓菌的感染，所以说还有一种叫做高毒力的肺克，这种它的侵蚀性非常高可以造成这个全身各个地方的这个种植的一个感染，可以相当于我们老百姓讲话这种败血症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这个肺炎克雷伯杆菌呢我们常用的呢就是头孢类的，特别是三代四代的头孢菌素，然后这种情况下可以同时做一个药物敏感试验，看它是不是耐药菌，如果是耐药菌感染，我们还要根据它的耐药的情况来采取不同的这个选择，其他的更好的一些抗菌素的这个要根据它的抗菌谱来进行选择。一般常用的这个肺炎克雷伯杆菌是这个头孢类的三代 代四代的头孢类的，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那说到了这个今天的交流题目哈，慢性气道疾病的秋季预防和治疗，那什么是慢性气道疾病，它主要包括哪些呢？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1: 那么慢性气道疾病呢，它是一个统称，那么就是说由于各种原因啊，特别是就是气道的一个慢性炎症所造成的呼吸道的一个慢性炎症，同时呢会出现支气管的这种炎症，支气管的一个壁的一个增厚，甚至造成支气管壁的一个破坏所引起的这种呼吸不畅的这样一些疾病一个总称。那么常常包括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是刚才我们举到第一个病人的举例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疾病呢，就是这个支气管哮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支气管扩张，主要是我们呼吸科常见的这三个大的疾病。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来进行留言。那为什么说秋季啊是慢性气道疾病的这个高发期啊？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吗？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1: 是的，秋季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吧，就是说天气变凉，特别是我们东北，那么在这个早晚温差相对比较大，所以冷热交就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局部的一个防御功能下降，所以说容易招致这个呼吸道的一个感染。同时呢秋季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那么在这种干燥的情况下，我们呼吸道也是同样引起这种防御能力下降导致的这个气道的一些这个不畅啊。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容易秋季呢也有一些花粉，我们可能误认为这个只有春季才有花粉，其实秋季常见的一些比如豚草蒿草，那么都可以作为这种过敏源来导致病人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复发。特别是具有这种过敏性疾病的啊，包括过敏性鼻炎呢以及其他同时并发这个哮喘呢这种，那么都可以出现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秋季我们现在其实中午的时候很热，可能会用到空调，那么这个空调呢经过了这个一夏天的这种应用，那么空调的这个滤网没有做清除，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尘螨呢，会有一些真菌呢等等，这样一些造成这个开以后开关频繁，然后呢造成这种密闭的一个空间，造成这种过敏源的一个吸入啊，致甚至是致病源的一个吸入，所以说会认为秋季也是一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多事之秋。
0: 明白了哈，刚刚您说到了这个空调啊，其实在这里我们要一定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一下哈，用完空调之后啊，一定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清理哈，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要不然你再开个的，来年再开的时候，或冬天你再用它来制热的时候，它会对身体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慢阻肺啊？然后慢阻肺的早期信号都有哪些？很多人是不是容易忽视呢？
1: 其实慢阻肺这个疾病呢，就是过去我们老百姓讲话的就是这种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往往这个作为这个一个疾病呢，很多人因为它是一个多半和吸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和这个粉尘呢介入啊，以及职业暴露啊，还有这些其他的吸二手烟呐，还有这样一些因素，反复的呼吸道感染都有一定的关系。它是以反复的这样一个慢性咳嗽咳痰，有的病人伴有喘息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为特点吧，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它主要的呢，就是表现呢就是咳嗽咳痰，主要是一个活动后的气短。早期并不一定能够引起他的重视，就是说咳嗽咳痰，特别是我刚才讲到第一个病例，那么他抽烟的病人认为这个咳痰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他不认为是一个病态，所以说其实我们正常人是不会出现咳痰的啊。所以这个慢性这个慢阻肺这个疾病往往他这个起病比较隐息，所以说并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典型症状以后可能才发现出现了肺功能的损伤 伤，像我刚才说到的啊，呼吸费力，然后甚至出现呼吸衰竭，然后才来就诊。所以说这是一个它主要的和哮喘的区别，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一个支气管舒张实验的一个区别。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了再请问一下老师哈，我每天啊每天都排痰，没有严重感染的话，平时就不用妥布霉素雾化了是吧？感染发烧的话去医院打针就行是吗？
1: 是的。

0: 这个用这个抗菌素是要有一定的指征的，一定要有炎症的这种感染的证据，然后才能用抗菌素。这里边我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有呼吸道症状的啊，往往我们大家可能都认为可能是一个这个感冒，感冒我就去打针，打针打什么针都是打抗菌素，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误区。抗菌素的应用是有一定的指征的，一定要有感染的指征。
1: 嗯，没有感染的话，好像就尽量别用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哮喘啊，慢阻肺啊和支气管扩张，它们有什么区别哈？作为普通的我们的百姓来说，我们该怎么样进行区分呢？
0: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主要说到了这个慢阻肺，往往具有这种长期吸烟史，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区别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它的发病它是一个逐渐的加重的，而且它会出现肺部的一个弹性的减弱，然后甚至出现我们可能在体检的时候经常会有在肺部 CT 上发现是有肺气肿的一个表现，肺大泡，这都是慢阻肺的早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它是一种不可逆的一个这个支气管舒张实验是一个阴性的，也就是这种有气流受限，它和这个支气管哮喘都是有气流受限，但是慢阻肺呢，这种气流受限是不可逆的，而哮喘呢，它是可逆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哮喘呢，它在哮喘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在不发作的时候，那么和正常人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这两个疾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而且就是哮喘呢，我们可以控制，甚至可以治愈。那么慢阻肺呢，它是一个如果你出现了肺泡壁的一个破坏，弹性减弱，出现了肺大泡这种肺气肿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那么支气管扩张呢是另外一种情况，它是一个这个支气管壁的破坏之后造成了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这个是完全不可逆的，而且病人可能会反复出现大量的咳嗽咳痰的一个情况，这是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支气管扩张的病人，因为气道的这种感染啊，然后气道的这种也可以出现并发有气道的气流阻塞，这种阻塞呢，它可以可逆的，那就可以并发这个支气管哮喘，那么不可逆的还可以并发慢阻肺，所以说支气管扩张的病人往往会并发有哮喘或者是慢阻肺。
1: 啊，明白了，支气管扩张的病人会伴有哮喘和慢阻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哮喘是可逆的，甚至是可以被治愈的，慢阻肺是不可以的哈。这个大概咱们简单了解一下，是不是？好，再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好，我爸72岁，阵发性咳嗽，感觉嗓子有痰，贴上了痰不上来，天冷或是有风天都咳嗽严重，排查肺 CT 正常，说是过敏性哮喘，应该怎么治疗？
0: 他这种呢，阵发性咳嗽有痰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一个呢考虑呢，实际上他排不出来痰，很多这样的，我们门诊呼吸科门诊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就觉得有一个痰在嗓子这贴着，下不出不来，上不来，下不去上不来，这样的非常难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同时和并发有一个局部的，是不是咽炎，然后有气管炎，因为整个的气道是一个连续的，从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所以说出现的主要的是以上呼吸道的这种感染和这个支气管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并没有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给病人做一个这个肺功能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气道有这种过敏反应，而且还有一种叫哮喘，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以这个咳嗽为主要表现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们做 CT 是正常的，所以说需要做一个血常规和或者是痰的这个嗜酸粒细胞的检查和肺功能，来判定这病人是不是有过敏性疾病。如果是一个过敏性疾病，我们要用这个抗过敏的药物来治疗。
1: 明白了哈，那秋季预防慢性气道疾病，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呢？介绍一下
0: 这个疾病呢，就是说秋季我们来说，它刚才我讲到了一个是温差大啊，那我们就首先要做到这个保暖啊，因为我们看早晚，我记得非常清楚，现在可能就到了这个早晨，我在车里需要开暖风，中午我需要。

0: 开凉风，
1: 对，晚上就得开冷
0: 风。哎，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服啊。
1: 嗯、
0: 如果热的时候啊，及时来减掉，防止出汗过多，然后造成这种啊这样的一个温差所造成的这种啊防御能力下降的所招致的感染，这是一个注意保暖。也不要盲目的遵循这种啊春捂秋冻啊，咱们有这种俗语嘛。
1: 对，
0: 其实秋天太凉也是不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要润啊，因为气候比较干燥嘛，我们要少量的多次来喝水。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北方人可能强，特别是中国人，我们比较喜欢喝热水、喝温水啊这样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室内的这个湿度要保持啊，可以在家里边买一个空气这种加湿器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保湿。同时呢，还可以进行食补啊，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梨呀、银耳啊、百合呀等等这些啊润燥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来做到一个润。第三个呢，就是要静啊，静呢主要是我们要保持这个空气的一个干净啊，我们要及时的通风啊，每天家里面通风，然后空调呢刚才讲到了这个滤网呢要及时的清洁，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床品啊，床单呢还有这个枕头啊，枕头里边是不是装的一些，是不是有一些过敏源呢？另外要在这个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候要这个进行关窗啊，同时是不是考虑啊可以适当应用这个空气净化器。那么空气净化器也是要对于这个滤网要进行很好的一个清除。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好防护啊，特别是人群众多的在这个流感季节这种流行的季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公众场合我们要戴口罩啊，另外就是减少这种过敏源和这个病源的这种接触。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要动啊，选择这个适当的这个锻炼啊，比如这种快走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等等这种比较温和的这种锻炼的方法来进行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吧。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要保暖、湿润干净防护和这个运动。
1: 好，那么慢性气道疾病患者秋季用药和接种疫苗还有哪些注意事项？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0: 那么其实它这种秋季用药呢和平时用药区别是不是很大的？主要是一个预防的情况。那么就是说用药一个呢，就是不要自行停药啊，也不要自己减量啊，很快的减量，因为刚才我也讲到了，这种慢性气道的疾病它的炎症呢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你擅自停药以后会造成这种炎症的反复发生，特别是哮喘，刚才讲到了，它本来是一个可逆的，那么你停药，这个炎症没有及时的除掉以后呢，可以反复造成这种气道的不可逆，那就会继发这个慢阻肺，造成一个不可逆更严重的一个后果。这是要这个不能自行停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减量，然后决定是否能够停药。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我们往往这个慢性气道疾病呢是要用一个吸入器的这样一个治疗，那么吸入药物呢，这种用药的方法要学会。这个就是你在医生，我们每次给病人开这个药的时候，让病人进行学习一定要把这个药用对用进去。有些人他觉得这个药效果不好，实际上给我们做完之后一看，他根本这个药就没有吸到呼吸道里边，所以说要用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要随身，比如说哮喘的病人那么哮喘发作，随身你要携带一个短效的这个支气管扩张剂比如像沙丁胺醇，这样的话如果急性发作的时候能够缓解病情，这是在用药方面。那么疫苗方面呢，特别是讲到了这个流感疫苗，其实现在九月份已经到了这个大家打流感疫苗的这个一个时期。那么对于这个慢性气道疾病，我们是推荐打这个流感疫苗的。流感疫苗呢那么它的接种时间呢一般是每年的九月份到十一月份，因为它在接种以后呢一般是2到4周能够产生这种保护性的抗体。那么这个抗体能保持多长时间呢？一般是能够保持6到8个月，所以说我们现在打产生抗体，正好我们这个

0: 在流感季节就能够预防这个流感的一个发生。但是呢，流感这个疫苗呢，它是根据我们疫情的监测来预测我们今年会出现，因为流感它有很多亚型，每年流行的亚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流感需要每年接种。一个是呢，它的亚型会变化；第二呢，就是它的保护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哈。直播间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么问的哈，他说我这几天甲流把哮喘弄犯了，一直吸都宝160，是都宝还是都宝160？对，160剂量的早晚吸，现在犯了，我需要换大剂量还是继续吸160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取决于你现在疾病的控制情况。如果说你在这个没有这个感冒之前，那么一直控制很好，那么感冒就可以作为一个加重的一个诱发因素，那就说明如果症状控制不好，那你就需要加量，就是把它加回到原来的剂量。然后这个加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减回来，所以你要把病情稳定之后逐渐的再减回来，是这样的。
1: 好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个朋友说这痰咳不出怎么办哈？
0: 痰咳不出有几种情况，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些病人喝水比较少，刚才我们讲到了多喝水也是对一个痰液的一个稀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祛痰药来进行这样一个治疗，可以口服这个一些祛痰药来帮助这个痰液稀释，我们有痰液的一个溶解剂，还有包括痰液的一个稀释剂等等，这些祛痰药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个分几种情况，如果是支气管扩张的病人，我们要提倡给病人做这种体位引流排痰排后背，然后促进他这个痰液的一个排出。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支气管扩张怎么引起的呢？想问一下老师啊。
0: 支气管扩张的病因呢，这个是问题很好。支气管扩张呢，大部分都是由于这我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可能很多人在儿童期间反复发生了这个肺炎，或者是出现，比如说出现百日咳，很多有这个小时候有疾病这样一个特点，影响了肺的一个后天发育，造成的这种气道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损伤。还有一部分是得过肺结核的这样的病人，还有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造成这种支气管壁的一个破坏所造成的，这样病因是相对就是指这样一些情况。
1: 好，那咳嗽如果老不好啊，是不是就是支气管炎？要不要吃抗生素呢？针对这个问题啊，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0: 对，这里就讲到了我们呼吸科门诊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咳嗽。那么咳嗽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咳嗽那就是一个感冒啊，什么感染呢，就是去打吊瓶，然后或者是吃一些抗菌素，不好了之后还才到医院来就诊。所以说其实咳嗽这个症状呢非常常见。那么咳嗽呢，又根据它的病因不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病都可以咳嗽，所有呼吸道的疾病都可以表现为咳嗽。但是这个咳嗽呢，又分为这个干性咳嗽和湿性咳嗽有的干性咳嗽呢，就是只有咳嗽的症状，没有咳痰。那么湿性咳嗽呢，就是在咳嗽同时咳痰，所以我们在医生问诊的时候经常会问到你咳嗽是否伴有咳痰。这是另外一个，根据这个咳嗽的这个时间长短，又分为急性咳嗽和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在3周之内的这种咳嗽叫做急性咳嗽，往往这个病因呢常常是由于上呼吸道感染呢，急性的这个支气管炎呢所造成的。那么中这个亚急性咳嗽是3到8周这种也是以呼吸道的这个感染肺炎呢等等感染之后所遗留的这种病因比较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超过8周以上了，这种就叫做慢性咳嗽。那么这个慢性的咳嗽它的病因就比较复杂，那么并不是都是气管炎所造成的，这里边要进行很好的一个鉴别。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呢，就是要和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个滴漏综合征比如说这个是由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导致的一个这个 鼻后滴流所造成的，就是鼻部的这些分泌物进入到呼吸道造成的这种咳嗽。那么它的病因是上气道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还有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它是以咳嗽为主要表现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治疗效果不好，要在这个到医院做一个支气管，它可能在舒张实验是正常的，就是肺功能通气是正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一个支气管激发实验来确定是不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如果这种，那么它用抗菌素也是没有用的。还有情况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胃食管反流，那么造成的这种刺激也可以造成这种咳嗽。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个高血压的病人，那么其中一类降压药叫做这个ACEI， 也就是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我们记得比较这个好记呢，就是某某普利，比如说卡托普利呀、伊纳普利呀这种大约呢统计有我们国内呢，就是说中国人群有30%会出现这种咳嗽的这样一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咳嗽的时候，你用这些药物，如果出现咳嗽，那你可以到这个心血管让医生给你换一下这个降压药来。这是一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其他的更严重的疾病，也包括肺癌呀，包括这个间质性肺疾病啊等等，都可以引起咳嗽。所以说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慢性咳嗽超过8周以上，一定要到医院来就诊，来确定它的病因。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吃药的期间啊可以打流感疫苗吗？吃药期间哈、
0: 这个吃药期间得看吃什么药。如果你是这个缓解期、稳定期来吃的，比如说是祛痰药啊，一些提高免疫增这个免疫调节剂啊，这些药物可以打流感疫苗。但是呢，你如果吃的是抗菌素，你现在有个急性感染那么这个期间是不建议打流感疫苗的。
1: 明白了，得分吃啥药，这个很关键哈。好，那家里有慢阻肺或者是支气管扩张的病人，作为家属啊，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怎么能帮助他们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作为家属呢，一个呢就是要督促病人及时的好好的这个用药啊，其实自我的这种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患者和家属来共同努力，包括我们医生，我们三方面共同努力，让病人提高这种认识认识到自己这个疾病它是可以防的，防止它急性加重。其实这种慢性气道疾病呢，最主要的就是要防止它的急性加重。所以说一定要规范的合理用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吸入的药物的这种应用的方法也要得当，就是说一定要保证它这个药能够吸进去这里边强调一下呢，就是说对于老年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高龄的一个社会，那么这一部分其实也是老年人也是常见的，所以说它的吸力不够，那么可能吸入的药物呢就会不到位，所以影响这个治疗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到这个药店网上也现在也都可以买到叫做储物罐。储物罐呢可以把这种气雾剂呢把它打到这个储物罐里面，然后呢通过这个储物罐来吸入这样的一个药物，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储物罐呢可以对于年老的不会用的，还有儿童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要给病人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吧，做好这个疾病的整个的一个情况，注意观察病人的情况，特别是老年人，他活动比较少，出现呼吸困难了，并不明显，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细致的观察病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呼吸呀这个状态呀还有就是要帮助病人进行一些康复的一些锻炼、一些学习还有就是如果发现有急性加重的这些情况，及早的帮助病人到医院来就诊。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请问过敏性哮喘如何治愈哈？每天感冒都觉得很不舒服过敏性的哮喘
0: 过敏性哮喘呢，它是一类的这样一个啊，我刚才也讲到了，其实它是一个气道是一个可逆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这种治疗。

0: 我们要根据再要到医院做一个血液的检查，看看他是否这些炎症指标都有哪些增高，然后针对这些不同的指标，我们可以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抗过敏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抗组织胺的这样一个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效果不好，那么适当的可以应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如果在这种。还有就是，如果你确定是一个气道的一个疾病，比如说确定是支气管哮喘，那么你这个吸入剂要进行一个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这里边呢，在这个你症状好转之后，也要坚持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是能够停药，或者是用一个最小的剂量来进行维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许明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气道疾病的秋季预防和治疗。有朋友问到专家的这个出诊时间不太固定具体呢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院内官网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就可以了哈。那么出现哪些情况我们需要立刻的去医院徐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好的，这个对于病人的这个观察呢，那么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个往往如果病人出现了这种呼吸困难的明显的加重休息后也不能缓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出现了这种持续的发热超过3天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出现在剧烈的咳嗽之后出现严重的一个胸痛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慢阻肺的病人，我们要注意他这种有肺大泡是不是出现了气胸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这个比如说支气管扩张往往会有卡血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个卡血量增多一定要立即就医。还有就是出现我们在慢性气道疾病呢，我们建议病人买一个指脉氧测一下，如果这个指脉氧出现了低于93%以下，那么这种情况也要就医另外还有老年人如果出现了一个神经的萎靡嗜睡甚至意识模糊意识不清，那么都要进行一个就医。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女士62岁做肺部 CT 显示肺炎，除了打针消炎还适合雾化吗？那么雾化能加这个激素药吗？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吗？
0: 如果是一般的肺炎的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吸入治疗，特别是这个如果没有基础疾病的，就是一个社区获得性的感染的这种肺炎，我们大部分采取的就是一般的这个抗生素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口服一些祛痰来对症。60多岁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也年龄并不算大，如果他能够自主排痰很畅通没有基础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并不建议常规的这种吸入的一个治疗。那么吸入治疗适合什么样的病人呢？是这种老年高龄的自我有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有这个脑血栓呐、脑出血的这种后遗症，他的这个排痰能力相对比较差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这个雾化吸入同时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排痰，甚至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机器来进行帮助病人的排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这个药名老师我就简单说常年用某必可、某司美会导致支气管扩张吗？
0: 这个是不会的。刚才我就讲到了支气管扩张呢，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这个病因呢你应用这个支气管舒张剂也好 ICS 也好，这些药呢它都不会导致这个支气管扩张的，它是支气管舒张剂并不是这样能导致支气管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嘞再来看直播间就有朋友说说慢阻肺病人若有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自行使用某在乐不？
0: 这个不舒服得比较笼统了、
1: 嗯、
0: 得看怎么不舒服你是这个气促啊，呼吸困难明显加重了、
1: 嗯、
0: 这个情况我觉得你还是最好是

0: 到医院就医，在医生的判定情况下，建议你是吸入治疗还是口服一些药物治疗，这个得具体根据具体病情才能采取相应的这个治疗措施。
1: 对，你是因为啥不舒服，或者是感冒、发烧、咳嗽、呕吐，
0: 是
1: 还是别的疾病引起的哈？这个不好说啊。那么能不能结合我们以上的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哈？秋季保护呼吸道最重要的几件事儿都有哪些哈？也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那么最重要的几件事呢，一个就是要做到，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叫做三早。一个呢就是早筛查，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40岁以上的，有这个吸烟长期吸烟史的，或者是有这个粉尘介入的这样的病人，每年呢建议做一次肺功能的检查。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反复肺部感染史的，那么长期大量浓痰的这样病人，也建议做一个肺部 CT 来排查一下是否存在有支气管扩张，这是早筛查。第二个呢就是早预防做好这个保暖呐、保湿啊、防过敏然后呢及时的进行疫苗的一个接种另外一个就是早就医，如果出现了症状加重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叫三坚持，第一呢就是吸烟的人群我们还是要坚持劝慰病人不要吸烟戒烟，戒烟呢我们强调什么时候戒都不晚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要坚持规范用药还有一个就是坚持呼吸的锻炼做这种比如说做这个腹式呼吸缩唇呼吸等等进行康复的这样一个锻炼这里边我想对于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这种不明白，比如说你吸入这个药物不会用你想要锻炼这个腹式呼吸怎么锻炼我不会，那我们可以到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微中症医学科的我们有门诊慢病的一个门诊的护理这样的一个管理，所以说大家可以到这里边来进行咨询，来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微中症医学科的这个公众号来有相应的问题我们都有专门的人来进行解答。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这个朋友说了哈，说老师我76岁了，有慢阻肺、肺搭泡、支气管扩张、肺功能30，能打这个流感疫苗吗？
0: 这个你如果现在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稳定期，是建议你打流感疫苗的。
1: 好，继续来哈，老师家里有小宝宝，如果家长接种流感疫苗会自己不感冒，但是携带病毒传染给宝宝吗？
0: 这个宝宝的年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流感疫苗在6个月以下是不建议打这个流感疫苗的。那么其实但是呢6个月之内的这种宝宝他在体内呢都会有母亲所带来的这种抗体，在体内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免疫能力，但是6个月以上呢这种自然的保护就会减少，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宝宝也可以打这个流感疫苗。
1: 好啊，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打完流感疫苗出现感冒症状，周身酸痛、咽痛咳嗽，如果用药没了，我没看到下一条，应该用什么药怎么办？是这个意思不？
0: 是的，这个流感疫苗呢，打完之后确实是会有这个和其他的疫苗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每个人的反应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非常严重，像得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流感一样。所以说，如果出现症状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感冒来进行处理，可以用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的一些不用非处方药，药店都有治疗这个感冒的，缓解这些流鼻涕打喷嚏，还有这个浑身酸痛等等甚至有轻微的这个发热都可以，对症治疗是可以的，
1: 对症治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对，
1: 所以说有问题咱及时和专家沟通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一定要遵循医嘱，一定要依从性好，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51岁哈，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5年了，一着凉就咳嗽，有深绿色的痰，怎么治疗？推荐吃什么药呢？感谢啊。
0: 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建议你到医院里来查一下。这种呢，其实，目前来说呢，你咳的这种是黄绿色痰，那就证明，应该是。

0: 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细菌感染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你应用这些如果是看你这个这个环境啊，其实这个感染呢，我们来判定这个病人是一个社区获得性感染还是这个医院获得性感染，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一个社区获得性感染，一般常见的啊，我们应用一些像莫西沙

0: 素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抗菌药物的一个治疗。但是如果经过这些治疗，你用这个一周，那么这个症状没有明显好转，那么就建议你到医院来进行这样一个痰培养啊，或者是进行痰的一个二代测序 NGS 的检测，看看你这个病原菌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少见的或者是耐药的，或者是一些合并有真菌的一些感染，这是。
1: 好嘞哈，继续来看直播间的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请问，61岁，常年脖子里都有痰，他感觉脖子里有痰，是这个意思吗？有时候黄痰，有时候白痰，吃了大枣带点甜的，还是蒸热的水果，脖子里痰就变多了哈，怎么办呢？”啊，他说的是脖子里有痰，那我们理解是不是痰卡在脖子里出来啊？
0: 可能是这样情况，就是说这个有痰呢，确实是不是很正常。就是说你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如果你有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病史有痰呢，是一个得根据痰的性状来决定你这个用药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如果出现有感染，那么加用这个抗菌素。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感染呢，就建议你可以用一些这个祛痰药包括这个痰液的这个稀释剂啊，还有痰液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乙酰半胱氨酸，它就是一个痰液的一个这个溶解剂然后把这个痰液给它断裂之后呢，使痰容易咳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继续来看啊。他说：“老师，我有支气管扩张，每天早上起来就咳嗽，是什么原因呢？”
0: 那么支气管扩张呢，它就是一个气道的一个这个慢性气道的一个炎症改变会有大量的咳嗽咳痰，特别是在这个支气管内积蓄很多的痰液，所以说这个咳嗽咳痰就是它的这个一个疾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建议你呢可以应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用一些祛痰药来进行治疗。如果这个痰出现了脓性的甚至有发热你查血常规出现白细胞一个增高，那么就可以加用这个抗菌素来进行治疗。
1: 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了：“老师啊，孩子10岁开学后，白天总爱张嘴喘气儿，晚上正常睡觉啊，这是不是耳鼻喉科的问题啊？”
0: 那这个呢，就是说，张嘴喘气儿，这个要问问孩子是鼻子是不是有不通气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鼻子通气，那可能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如果有鼻塞，那么这个应该到耳鼻喉科来进行就诊，是不是有一个鼻炎的一个情况？
1: 鼻炎哈，说流感疫苗在哪里可以接种？是不是社区就可以？
0: 对，是的，而且我们国家今年还有免费的，这个65岁以上的是免费的这个接种的。
1: 对，是这样哈。好，再来看，咳嗽变异性哮喘可逆吗？不再咳嗽还需要吸糖皮激素吗？
0: 对，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就是说它是在哮喘里边是一个比较轻微的这样一个一类疾病。那么取决于你这个症状的控制情况如果症状控制的非常好，我们按规范治疗你可以停药。那么停药之后呢，如果遇到了这种比如说有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可能会使这个病情呢又会出现复发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重新再应用是可以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不咳嗽，但是早上痰中带一点点血，是咋回事呢？
0: 这个痰中带血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你偶尔出现在剧烈咳嗽之后偶尔出现痰中带血，这个可以观察。那么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痰中带血，这个一定要到医院进行就诊，然后做盘查肺部的 CT 是否有肺癌呀，以及支气管扩张等等其他的一些情况，肺结核都可以出现这个卡血。
1: 我感觉咱俩今天的问题徐老师有点像快问快答，是不是？我们抓紧时间更多的为大家来解决问题啊。来听这位朋友说老师，我2年前做肺部激发实验是小气道高反应，当时吃了过敏药和支气管炎药物好了，但是一熬夜就经常半夜咳嗽有痰这该咋办？吃什么药呢？
0: 这个如果你这个疾病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那么它可以治愈的。
2: 嗯。
0: 那么你这种情况就是看一下，如果

0: 分别一下，是这个可色变哮喘又复发了，还是有一个新的急性感染，这个要需要进行排查。而且呢，你可以先试用，用你之前应用效果比较好的吸收剂，你可以尝试应用，然后呢如果不好，再需要到医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诊断和这个用药。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刚得咳嗽变异型哮喘，好了之后能去根吗？
0: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其实咳嗽变异性哮喘它是哮喘的一类特殊的类型，并不是严重的典型的哮喘甚至有一些呢是急性的一个气道高反应，经过治疗以后呢有一些并不完全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好嘞，再来看啊，老师，我有老慢支，可以打流感疫苗吗？要打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好呢？
0: 流感疫这个可以，你不是在急性期，没有急性发作，没有这个过敏的情况下，没有紧急症，你是可以打的啊。这个国产和这个进口的，这个没有太大的区别啊，都这个个人所好吧。作用都是一样的。
1: 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觉得哈。
0: 是的。
1: 来看这位朋友说间质性肺炎吃的药拉肚子怎么办呢？
0: 间质性肺炎，你是吃的是抗纤维化的药物吗？如果吃的是抗纤维化药物引起的这种腹泻，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腹泻分几种情况它的这个严重腹泻，那么你可以应该暂时停药来观察，等腹泻好转之后你再尝试着少量的来应用这个胃肠道适应之后你再逐渐的加量如果是轻微的，你可以对症你可以用点什么蒙脱石散这样来进行一个看看是否缓解，如果能够缓解你可以继续应用，如果不缓解那也是需要把这个药物减量或者是停药。
1: 就是可能这个药不太适合他，是不是？来到医院让医生再给您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或者是换一个您能适应到的哈。我看一下时间差不多了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上的安排，我们也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那这样老师，咱俩一人选一条呗。
0: 好
1: 啊，随机选择，您先选还是我先选？
0: 你先选，
1: 我先选啊。我先选的话，那就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有肺大泡、慢阻肺，不咳嗽了。肺大泡能自消吗？就能不能自己好？
0: 一般情况下，这个肺大泡它出现呢，一般情况下是不可逆的。但是呢，你有几个肺大泡，它对整体的肺功能，因为我们肺是一个代偿性的，它代偿功能非常强，所以说它是好事儿。同时呢，也是一个坏事。也就是说在早期它表现并不明显，所以说如果仅仅是很小的这种肺大泡它除不掉，也对这个机体没有更多的一些影响。
1: 老师你再选一条啊。
0: 那我选那就是气道高反应，有时咳嗽几下就好了，有时候又咳，怎么治疗好？那么气道高反应呢，这个主要的是一个气道的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可逆的，如果你咳嗽并不严重，那就你就对症治疗好了，那就很好。如果咳嗽不好，像我刚才讲到的变成了一个慢性咳嗽，超过8周以上了，那你就要来就诊来查明这个咳嗽的原因。
1: 好
0: 的，
1: 那这样啊，徐老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为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0: 好的，谢谢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那今天我所讲到的慢性气道疾病呢，它的秋季的预防和治疗，也希望在这个秋天呢能够帮到大家。同时呢，我们其实呼吸呢，每一次呼吸都是我们身体对我们的这个赠予吧，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次正常的呼吸。愿我们大家都能顺畅呼吸，身体健康。谢谢。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跟着我走就知道什么叫快乐。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能够再次的来到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欢迎您锁定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秋天的气息，美丽清香，清晨的问候情深意长，寄一份秋的问候，添一份秋的关心，愿我们金秋快乐，健康相伴。有没有感觉心像着了火？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我们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哎，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王先生，上午好。哦，来自哈尔滨。
1: 是，我来自哈尔滨的王连刚。
0: 好的，欢迎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今天我想国庆节就要到了嘛。
0: 嗯，
1: 后天就是啊。
0: 嗯，
1: 我先祝陆平老师节日快乐和导播节日快乐。
0: 好，谢谢。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嗯，
1: 我今天应时应景唱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啊，我现在的声音状况怎么样？
0: 挺好的，非常清晰。
1: 那我就放伴奏了啊。
0: 哎，好。

们都无力。

0: 唱完了，
1: 非常棒，非常棒，就是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小，有点远，
0: 是吧？
1: 嗯，但是整体听起来效果还可以。嗯，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还是耳机贴的太那啥了，可能是别太近了，电了。嗯，
1: 就是您唱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远。
0: 应该

0: 应该在这稍微距离，咱们说了有5公分，有那样的高音级，
1: 就比较清晰，是不是？
0: 啊，
1: 嗯，整体听着挺好的。
0: 行，那就
1: 一起了解一下。
0: 嗯，行，
1: 嗯，
0: 挺
1: 好，
0: 好，
1: 那这首歌呢是庆祝中华人民，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一首纪念歌曲。在1989年1月份的时候啊，是这首歌的诞生日。当时北京为庆祝和平解放40周年，要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一场晚会。时任空军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的韩静婷是晚会的策划、撰稿和创作者。这首歌是他第一次涉足晚会的主题歌曲创作。因为1989年是新中国成立40周年，于是他决定从更广阔的角度去写这首主题歌。当时呢，韩静婷经常去看鸽子，在看鸽子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创作的灵感，决定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写一写祖国。要以一种亲切自然的态度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当韩静婷拿着歌词手稿找到谷建芬的时候，离举办晚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那谷建芬在1周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曲子的创作。
0: 可以，
1: 嗯，
0: 歌善家作曲家就是
1: 灵感一来了，这作品就很快就出来了，就出炉了，是吧？
0: 对，鸽子代表这个和平嘛，
1: 嗯，
0: 所以觉得那理解歌词大意，唱的也舒服。
1: 哎，对对对，嗯，好，那谢谢您，
0: 再见。
1: 嗯，告诉您，我们国庆节1号、2号我直播，您可以继续打热线参与节目。
0: 好，再见，我用口琴了。
1: 好嘞，
0: 好
1: 嘞，
0: 好，
1: 那我们再见。嗯，好，感谢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王连刚，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又有纪念意义的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那这首歌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群众性，不管是口语化的旋律，还是叙事性的歌词风格，还是真挚温暖的音乐基调，都决定了它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也是非常让大家喜欢的，因为它让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这种深情的表白和期望，还有我们期待祖国和平安宁富强的真挚的这种祝福更加的深沉。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你好，洛平老师。
1: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
2: 嗯，上午好。
1: 嗯，
2: 我今天试着唱一段三家店。
1: 三家店。
2: 也叫打邓州。
1: 嗯，
2: 这个马上就到国庆了，祝您和中华老师节日快乐。
1: 好，谢谢。
2: 祝全体编播人员节日快乐。
1: 谢谢，也祝您节日快乐。
2: 谢谢您。
1: 嗯，
2: 我现在试着唱唱啊。
1: 好嘞。

了思念。

起来喽，起来。

有大路很大在大坝眼里有风

0: 好，谢谢周总。
1: 好，谢谢刘先生，这一段唱起来有点辛苦哈。不过完成的很完整，挺好的。
0: 好，再次祝您节日，电波人员和您琼华老师节日快乐啊！
1: 好嘞，好，国庆我直播，欢迎您参与节目。
0: 好，一定参与，再见。
1: 好嘞，再见。感谢长春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很著名的传统京剧剧目《三家店》。那他唱和打登州连演，也叫秦琼发配难起解。故事所讲述的是秦琼被押解途中夜宿三家店，思念亲友，后与差官罗州相认，又得到史大奈帮助，定计攻打登州的故事。
2: 不再是一个人，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国庆节录屏会直播，欢迎大家积极拨打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好，接下来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喂，
3: 刘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来自安徽芜湖。
3: 你说冬天老师，你在国庆节不放假啊？
1: 国庆节我直播，一号二号直播。
3: 啊，一号二号就直播啊？
1: 嗯，不放假。
3: 啊，那谢谢了，我来打你电话参与吧。
1: 哎，好嘞，欢迎。
3: 今天我也想吹一段这个刘焕老师离开我们了嘛？
1: 嗯。
3: 对，他的歌曲永远在我们心里有。伟大，
1: 好，
3: 我向你表示最大的深深怀念。我推一首《少林壮志不言愁》吧，是他
1: 的
3: 成名作嘛啊。
1: 嗯，好，
3: 好呀，谢谢啊，我来听一听讲你的故事的来念啊。
1: 好。

0: 好嘞。
1: 好，非常好听哈，再次听到这首歌感触都不一样了。那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于1987年随着剧本发行，后来呢在1992年的时候收录在刘欢的专辑《蒙古小夜曲》当中。
0: 哦，
1: 那刘欢老师的作品应该是特别多哈，几乎承载着一段集体的回忆，每一首歌都有一段回忆，比如《好汉歌》98年《水浒传》的主题歌，豪迈大气，至今都无人超越。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我和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个合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温柔大气，传递着中国的格局。《弯弯的月亮》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市民谣很经典，也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走向沉静内敛的一个代表作品。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一首便衣警察的赤诚啊，是一首激励过无数人的励志的歌曲。千万次的问，在93年北京人在纽约主题歌，也是他2025年跨年晚会最后一次公开舞台的一个谢幕曲。很多人都非常的尊敬刘欢老师，因为他唱峥嵘岁月，也唱万般柔情，唱悲欢与坚守，也唱热血与豪迈，他的歌声也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
0: 对对对对，刘欢老师一个就是唱歌名家嘛。
1: 嗯，今天也谢谢您再次用这熟悉的歌声我们一起送别刘欢，旋律从未远去，也谢谢您和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温暖。
0: 好了，谢谢，
1: 好，
0: 谢
1: 谢您，好嘞，
0: 好，
1: 那我们再见。嗯，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带给我们的一首听起来很温暖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激励着我们不断奋斗不断向前的一首歌，也在歌颂便衣警察赤诚的一首歌，那就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刘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今天我当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1: 好，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2: 一定胜利。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好。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是美帝怕人民。得到多处，失到寡处，历史规律不可看及，不可看及。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到多处，失到寡处，历史规律不可看及，不可看及。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唱得铿锵有力哈，感谢您的参与。那别忘了我们国庆直播，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嘞，那我们再见。好，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这是一句充满力量与信念的口号，也传递出对正义事业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心，也寄托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追求共同美好未来的美好的憧憬。好，那接下来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3: 刘平，你好。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嗯。
0: 今天我唱一首歌吧。
1: 好。
0: 唱一首列车员之歌。
1: 列车员之歌，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每个人都听过哈，只要坐过火车。
0: 对，这首歌有两个名字。
1: 嗯。
0: 蒋大为唱的时候，这首歌就叫《列车员之歌》。
1: 嗯。
0: 后来呢，有戴玉强和金曼组合，他俩共同唱的，就叫《祝你一路顺风》。
1: 嗯。
0: 嗯。也叫。列车员之歌也叫祝你一路顺风。
1: 好嘞，这寓意都非常好。
0: 那时候在那个列车上经常放这首歌，蒋大为唱的，是啊，我唱一下啊。
1: 哎，好嘞。
0: 朋友啊朋友，列车就要开动，我将和你一路同行。在这清洁的车厢里，装满了春风，装满了笑声，装满了笑声。无论你有什么忧愁，有什么烦恼，在这里都会忘得干干净净。无论你是因公出差还是度假旅行，你都会一切如意，一路顺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朋友啊朋友，列车已经开动，我正和你一路同行。在这文明的车厢里，装满了欢乐，装满了友情，装满了友情。无论你是来自城镇还是来自农村，我们都和睦相处，亲如弟兄。无论你是海外的侨胞还是梧州的宾朋，你都会一切如意，一路顺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祝愿你一切如意，一路顺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祝愿你一切如意，一路顺风。好，谢谢陆翔。
1: 好，谢谢谢谢高叔叔，听着这歌啊，真是满满的回忆哈哈。八十年代，只要坐火车的人都会听到过这首歌。
0: 啊，对，坐绿皮火车啊。
1: 哎，对，就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只要您坐过火车，一定听到这首歌了。特别好听，嗯，现在听还是那么好听。
0: 清晰不？
1: 非常清晰，很好。
0: 啊，还行是不？
1: 嗯嗯。
0: 嗯，那就行了，行了。
1: 哎，好嘞，好，
0: 拜拜，
1: 欢迎您国庆节继续参与节目啊。
0: 好好好。
1: 哎，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好。
1: 哎，好，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城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充满了回忆的歌曲，叫《列车员之歌》。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很温暖，而且呢，真的让人心情舒畅哈，真是要踏上旅程了。充满了期待，对未来美好的生活也充满了憧憬。嗯，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能动听吗？是
1: 哎，你好，徐女士，上午好。
2: 那上午好，陆平老师和我们导播老师，双击快乐啊！
1: 哎，好，谢谢，来自安徽合肥。
2: 嗯，最近我最近养了个半队鱼，今年我主要来，就是我的半队鱼今年影响高一些，我们陆平老师给我指了指点指导啊。
1: 嗯，好，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风吹草原是德格玛给他加上的一首歌。
1: 嗯，好。
2: 风吹草原，
1: 风吹草原。
2: 哎，到时候介绍什么是现场的啊？
1: 嗯，好嘞。
2: 啊，谢谢啊，我这个两回但是现场尽量就搁这了，我唱到哪还为止啊？
1: 啊，好，您开始吧。
2: 好。

0: 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徐女士，今天感觉好多了。
0: 哦，好多了。
1: 嗯，这个唱歌的声音也清晰了，这个音的对比挺好的，以后就保持这样的距离。
0: 行了呗，接受那么多歌。
1: 嗯，好，那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首歌。
0: 嗯，
1: 这首《风吹草原》是一首很经典的草原风格的歌曲，它的核心演唱者呢是德德玛和乌兰托亚，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那德德玛的版本呢是比较经典的，嗓音深沉厚重，充满了草原的辽阔感，是流行最广的演绎的版本。降央卓玛的是翻唱的版本，他的嗓音醇厚磁性，将草原的悠远意境诠释得非常具有感染力。乌兰托亚的这个版本呢就更偏向于清亮和灵动，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是通过阴山、雄鹰、骏马、牧笛等一些很典型的草原意象，既描绘了草原的壮美的风光，也传递出对家乡热土的深深的眷恋，以及对草原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0: 那天这是老樊，好主持人，我再喜欢你，
1: 喜欢我哈，谢谢谢谢您的喜欢，欢迎您一直支持我。
0: 哎，刘斌老师，你这是好广泛的，他能哪不喜欢你了？
1: 谢谢谢谢您的夸奖，我继续努力，
0: 用我们正常知识了，对吧？
1: 嗯，
0: 谢谢啊，刘斌老师，
1: 好，
0: 再见啊，再见，
1: 好嘞，那我们再会。
0: 哎，
1: 嗯，好，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风吹草原》，是德德玛带给我们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齐西阿姨，上午好。
2: 哎，你好，辛苦了。
1: 哎，没事儿。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我今天唱一首《草原之夜》。
1: 草原之夜，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齐心阿姨，歌唱的好深情。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长春听友齐心带来的一首老歌《草原之夜》。在1959年的时候，一部反映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在新疆的伊犁河谷兵团四师64团驻扎地马克达拉农场开始拍摄。艰苦的环境虽然给军垦战士的生产劳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战士们的内心却充满了希望和柔情。在与军垦战士们朝夕相处的一段时间后，纪录片的导演张嘉译发现了这种强烈的反差，
2: 多幸运。
1: 因此呢，他觉得应该在宏伟壮观的电影画面当中插入一首温情的歌曲来表达战士们的心声。于是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草原之夜》。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3: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倪叔叔，上午好。
3: 陆平老师啊。
1: 嗯。
3: 你咋懂得这么多呢？每首歌你都有介绍。
1: 嗯，边听边学边看。
3: 太好了，这实在是歌，你都能介绍哈。
1: 嗯，好，那今天你要唱什么歌？
3: 唱首《大中国》吧。
1: 大中国，好的。
3: 原先没想唱啥，我听这快到11了，我说唱一首吧。
1: 哎，对，要到国庆节了。国庆我直播，您可以继续参与节目。
3: 啊，国庆不放假呀？
1: 是的，我不休息。一号、二号我都直播。
3: 啊，一号、二号。
1: 嗯。
3: 往后呢？
1: 嗯，往后5号、6号也中华也直播，5、6、7。
3: 啊，也能唱歌。
1: 嗯，是的。
3: 那好。
1: 嗯。
3: 有节目就参与啊。
1: 欢迎欢迎您参与。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0: 很多，景色也不错。这两条龙啊，江与黄河呀，还有莫，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中。
1: 您说说，
0: 信号不好啊？
1: 哎，是的，断断续续的。
0: 我窗开
1: 了，听不完整。
0: 又犯毛病了，
1: 您这样从头来。
0: 哎，从头来。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精神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是最高的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道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还有青藏高原比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长江与黄河呀，还有青藏，还有珠穆朗玛峰是最高的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道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0: 谢谢啊。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重新唱了之后信号就好多了，没有断续的情况，非常好。
0: 啊，窗帘没开。
1: 好，就是这首歌您有些地方需要再学一学，比如就这个还有珠穆朗玛峰是最高山坡，还有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它俩的这个旋律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地方您唱的有一点和原唱有点区别。哎，把这儿再学一学，就这两句重新再学一学。
0: 这歌我还学不着呢，成会员歌曲了。
1: 啊，
0: 我就听别人唱，我就学会。
1: 啊，对，所以有些地方不准。还有的地方就是特别高的地方，可能您就因为唱不上去嘛，自然就降了一个调。
0: 好。
1: 嗯，看谁有会员，我们可以听一听，学一学。好，那感谢您的参与。
0: 好，
1: 哎，好嘞，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大中国》。这首歌是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在那个时候啊，中国发生了诸如1990。

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港澳回归等一些国际的大事，使中国正式的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人由衷的自信与自豪。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下，音乐人高峰一次经过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啊，他听到车站的钟声刚刚敲响了整点报时的乐曲，当时放的是

0: 红绸舞以及东北民歌、朝鲜族音乐作为创作素材，仅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大中国》的创作。
1: 轻轻牵着你的手，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是陆平，继续问候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88。你好。
2: 你好，陆平。
0: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哎，好，大家好，歌友们都好。
0: 好，今天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15的月亮16圆》。
0: 好的，那先出谜语。
2: 对，在家清清白白，出门脸上画花，走过千山万水，找到亲人说话。这首传递的东西。哎，
0: 好嘞，那您唱歌吧。
2: 好。15的月儿16圆，要想收获先种田，要想登山先探路。

只要像风去不偷懒，何愁秋后蜜不甜。是我的月儿是柳园，要想烟水仙瓦园，要想茶。

0: 爱可得多交谈。生活的路有苦也有甜，美好的前程走呀走不完，走呀走不完。好了，你差不多。
1: 好，结尾再学一学啊，有一点不准。好，给我们揭晓谜底。
0: 谜底是说，在家清清白白，出门脸上画画，走过千山万水，找到亲人说话，这是幸福。
1: 好嘞，那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融合了民间谚语的旋律，也让这首歌啊更加的昂扬明快，同时呢也阐述了劳动与生活的关系，传递着有苦有甜的奋斗观。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我不再是一个人。
1: 喂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于先生是吧？
3: 对，
1: 欢迎你。
3: 欢迎你，我也是欢迎，感谢你。
1: 嗯，
3: 老师的声音非常感亲切啊。
1: 啊，谢谢。嗯，
3: 不瞒您说，陆那个长春也是我的故乡，
1: 啊、
3: 我的亲属都在长春，
1: 都在长春。
3: 对，刚刚过完的中秋，这马上就迎来十一，
1: 嗯，
3: 借助你们这个平台。
1: 嗯，
3: 祝愿我们村的新人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好嘞，谢谢。
3: 那个唱一个什么呢？就是京剧《淮河营》。
1: 淮河营，好，那我也祝您在异乡也生活的开心快乐。

0: 快乐。
1: 好的，谢谢。
0: 嗯、好，那您开始。
1: 好嘞，那我就清唱啊。
0: 嗯，好。
1: 从此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咱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直了驴车迟，右手在拨乱不拉，三人同把这鬼门关上。

0: 好，谢谢。
1: 唱的太棒了，唱腔韵味十足啊，非常棒。看来您是一个很喜欢京剧的票友是吧？
0: 是的，
1: 嗯，经常
0: 经常
1: 啊，您的微信名字叫票友，对，我在我们的平台上看过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对对对，
1: 嗯，欢迎您以后经常参与节目。
0: 好，谢谢，
1: 嗯，好，好嘞，再会。好，感谢来自秦皇岛北戴河的于斌给我们带来的一段京剧《淮河吟》，这是京剧马派的经典老生的唱段，也是广为流传的戏曲名段，核心唱段传唱度是非常高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十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感谢在视频前关注和给我们节目点赞的各位听众朋友，那特别感谢刘女士，感谢于先生，还有在这里有很多好几位刘女士哈，刘颖还有陈女士都积极的为我们的节目点赞。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而且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我们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大家可以点播收看。那么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1: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0: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2: 当别人认定了你是错的，就算你冷静地解释了，也会越描越黑，还会被认为是在狡辩。不解释却只能吃哑巴亏，会被解读为心虚。如果你为此生气发飙了，那你就更加不得了，再有理也会变成错。当别人对你万般的误会，你只能暂且默默忍受。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用实力证明自己，时间会为你说话。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64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今天想跟你谈谈我家孩子的事情。
0: 嗯，
1: 我家孩子是个女孩，12周岁。我家我爱人一直吧都说得帅。孩子挺偏袒他，偏向他于他爸爸那方面。我家孩子发生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前一阵儿，他兜里，我兜里揣了60块钱。我第二天走去换件衣服，我就去拿一钱，我就没翻着，可能兜有4个兜，我就翻3个兜，那个兜没翻。第二天放学了，孩子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你拿我钱了？我钱怎么没了？孩子就哭了，说你怎么能这么显示我呢？你侮辱我的人格，我没拿你的钱。等第二天我一发现回家了，一发现有钱在兜里，我就给孩子打电话，我说对不起，妈妈冤枉你了，就给我生气了，给我发微信，就在微信里就骂我了，说你傻呀，250啊。这件事我就跟他爸爸说了，他爸爸就在我没在屋的情况下，就我不知情况的情况下跟孩子说了，你这么说是不对的，不管怎么说他是你妈妈，你在尊重他，他错认你了，你就认错认你了，但你不能骂人呢。孩子听了他爸的话以后呢，就是说再跟我说话的语气，再想说我就是说你傻呀这样的话之类的，他就在寻思寻思了。他就不再这么说我了。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家孩子已经发现很多次了，但我就是很清楚的，我给他做饭是就他一个人吃饭，我不会说像别的母亲做那么多，可能我做的也不是很到位，做一个母亲很称职，

0: 但我就给他做那么一点点，晚上吃的同样一个菜，他们吃完一个人，第二天早晨我就把这个菜搞微波炉热了一下和饭，不是很热，要他先吃了，吃完以后呢，他吃这个饭的时候可能就凉了一点，我说他就过来生气了，我昨天晚上吃的饭，你还给我做同样一个饭菜，我还吃一样的，明天我不用你做了。但我说那你不用我做了，那什么意思？你自己做啊，我自己做以后不用你给我做饭了，就这样生气了。我说那你什么意思？你饭凉了，那我可以再重新热一下，你再吃一下呗。我不吃了，我吃饭十分钟够啊，二十分钟。今天晚上回来家，他也不跟我说话，各自各做，回各自的屋。完了，我就给他的药又热好了，我也不吱声，放在那儿。我回屋了，他自己起来把药吃了，我俩到现在就。
1: 你工作吗？
0: 嗯，我们家也就是开个小饭店。
1: 你和孩子父亲一起来经营。
0: 嗯，对，晚上我七点回家来给他做饭，就是我就是早上做好了。
1: 你的孩子对你没有最基本的敬畏？
0: 没有。
1: 如果说啊，就说不吃饭，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就一顿饭都不让他吃，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让他吃，宁可饿他两天三天。如果当妈的连这个力度都没有的话，就别谈教育孩子啊。
0: 嗯，
1: 这话你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从现在开始啊，孩子可以爱，可以宠，但绝不能惯。
0: 嗯。
1: 啊。
0: 嗯。
1: 把我这句话你好好想一想啊。
0: 嗯，
1: 对母亲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这是不行的。
0: 嗯，
1: 但是我不明白哈、啊，
0: 嗯，
1: 为啥你那钱没找着？你问孩子拿你钱的，你什么意思呢？
0: 我们家孩子一分钱不跟你要，给他一部分钱。
1: 他偷过你钱吗？
0: 你说偷吧，我就发现了，他没偷过大钱，就是原来我发现了啊，我们家做买卖嘛。在一起的时候他偷过100块钱，偷过了我不知道，他爷说你们给小孩钱了，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我说那怎么发现100块钱呢？我就问我家孩子，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你啊，那
1: 我这个你不用讲的这么详细啊，
0: 嗯，
1: 就即使孩子偷过钱、
0: 嗯、
1: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啊，只不过说我们跟孩子讲明白这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啊，然后给孩子合理的一些零花钱就可以了。你这个事儿做的啊，就是说问孩子拿没拿你钱，你这事儿做的我告诉你特别的失败啊。
0: 嗯嗯，
1: 特别的失败，这是对孩子人格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啊。
0: 嗯，
1: 你呀、啊、也得好好学一学该怎么样去当母亲啊。但是我刚才和你说的这种孩子对你的这种没有最基本的敬畏啊，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孩子如果不能真心的认错的话算了，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制服给绑过来啊。
0: 哎，好
1: 好，再见啊。
0: 哎哎，谢谢。
1: 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 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营业员为495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赵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是孩子的那个家长。我家孩子13周岁，马上14周岁了。那孩子讲了，现在非常不听话呀，现在呀，他妈一天也惯的，就是跟谁说谁也不听。
1: 男孩女孩啊？
2: 女孩啊。
1: 怎么不听话了？
2: 那一天小食品。完的那个看手机。
1: 还有什么？
2: 哎呀，就是学习，现在就是吃东西，现在也不，现在他也不好好吃饭。
1: 还有什么？
2: 现在不听话，他妈天天惯着他，天天给他领着他一天假这一趟那一趟的，一天现在也不好。
1: 您多大年龄了？
2: 13。
1: 你多大年龄了？
2: 我呀，我62。
1: 62，你的女儿才13，接近50才有这孩子。那你爱人呢？
2: 我爱45、46。
1: 哦。你要问我啥呀？
2: 我就这孩子现在就他妈这么惯的，怎么
1: 我没看出来孩子有什么问题啊。你也没说出来孩子有什么问题啊。
2: 他也不怎么正经吃饭，完的那个。
1: 不吃就不吃呗，这有啥大不了的。
2: 完就是小食品啥的。
1: 对呀，这没有啥大不了的呀，
2: 是吧？我天天看手机呀，这他妈我说他也不听
1: 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2: 是吧？
1: 也不用您说，
2: 那我就不管他了呗。
1: 对，是这样的。
2: 就是要他随机自然，
1: 让他母亲去管就可以了。你也管不了他，你也管不了他母亲，你在这操着心干什么呢？你把您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2: 是吧？我看他妈现在管他，也是孩子养的。
1: 就是您现在给我的感觉啊，
2: 啊，
1: 没有太多正事儿，
2: 对吧？
1: 对。
2: 那行，小杨老师，
1: 你别着急啊，
2: 啊，
1: 你首先用"管"这个词，用这个词吧，就非常非常的不科学。
2: 啊，
1: 你又说孩子不听话，你又不是训练动物，为什么要让孩子听话呢？是吧？所以你把您自己的位置首先就摆错了。第二个，孩子听不听家长的话，得看家长有没有德。比如说，您在这个世界，你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你每天都干些什么呀？是吧？别人对你都什么样啊？如果说所有的人，不管是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甚至你做领导的你的下属也好，都认为啊，咱们是德高望重的人，那孩子也一样会对我们有起码的尊重。如果我们做家长的走到哪儿啊，别人对我们都没有太多的尊重，那咋的？就凭借咱们是父母，孩子就得听我们的话吗？没有那个道理。还有，作为父亲来讲，如果说教育孩子的话，教育要做抓大事儿，而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第三个，孩子啊，比如说他饮食习惯不太好，这个是需要您先和您爱人交流明白之后，才能够说一起去调整孩子的饮食习惯，而不是您在这儿单独的去说啊，孩子不听话，孩子吃小食品，那有啥用啊？
2: 是，
1: 对吧？好了，聊到这儿啊，
2: 好的，再见，
1: 再见，哎，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927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丁。
1: 你好，
3: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1: 嗯，
3: 就是我儿子吧，说他没有啥工作，完我吧就投资，我就给他整个饭店。
1: 嗯。
3: 完了吧，说他有个女朋友，完了给工作也辞了，他就上这来干来了。上次来干了吧，我那意思说一个月给他一天给他100块钱，完了那个别让人在这白干，完了这女孩吧她不干，她就非得要收钱，不收钱就不干，就天天回家，她跟我儿子完在一起住呢，天天回去跟我儿子闹，就要收钱。后来我儿子没办法了，完了跟我说，妈你就让他收吧。我说我就说，我说那也没结婚，我说就收钱，我说那要是真要成了行，要不成呢？那你这钱没了吗？都拿走了吗？两处都没有。
1: 他收钱。
3: 啊，他就要收钱的。这现在他也收钱。
1: 你儿子多大了？
3: 我儿子28了。
1: 他28岁，他26。
3: 啊。
1: 我跟你讲啊。
3: 啊。
1: 我要是你啊，我把他俩全撵走。
3: 完了，哎呀妈呀！你这给我整的没招，你这我也没别人。
1: 咱们现在哈，我问你啊，你儿子处的对象你同意吗？
3: 我。其实我不怎么太愿意，不愿意，但是他愿意。
1: 哦，他愿意，你也算允许了，是这意思吧？
3: 对，他愿意，我也就不管了。
1: 那他俩现在没有什么登记或者结婚的计划吗？
3: 没登记。
1: 啊、
3: 嗯。也没有什么计划。
1: 那你都已经让他收钱了，你还现在还来问我有啥用啊？
3: 我就合计，我就老对这个事儿，我就老是咬着脚，不应该这样事儿的。
1: 是不应该这样事儿的。
3: 啊，是不是？
1: 是啊，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3: 我跟俺家孩子说，就是，哎呀，我跟俺家孩子说，俺家孩子也不听我的。
1: 对呀、啊，那你还现在还说这有啥用啊？
3: 那我还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对，你孩子、你儿子都不听你的，你还说这有啥用啊？这饭店现在你也搁这干吗？
3: 我没有，完他给他哥叫来了，给那个。
1: 你现在做什么呢？
3: 啊？
1: 你现在做什么呢？
3: 回家呢。
1: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3: 都有劳保。
1: 你有劳保，饭店钱你就是赢一点也不给你。
3: 他一天给我300。
1: 一天给你300啊？
3: 啊，那营业额挺多、啊。
1: 哦，那就说你一天那一个月也是10000来块钱呢。
3: 啊，他一天给我300。
1: 现在都能给你吗？
3: 啊，他天天给我送来，反正。
1: 谁给你送来？
3: 我儿子。
1: 啊，他
3: 啊
1: 这个事儿他女朋友没有意见吗？
3: 嗯，他不能有意见，我估计可能是不能有。他有意见，我儿子也说，不管挣不挣钱，也给我妈钱。
1: 啊、哦，
3: 一天给我妈300。
1: 那他爱谁收钱谁收钱，咱不管啊。
3: 那就不管了。
1: 不管你一天拿300块钱，你管那事儿干啥？
3: 啊，完了那什么玩意儿？我说那我问他，我说那给我到多长时间呢？他说的，俺家孩子说的，那给到结婚，咱俩要结婚了的话，就不给你了。看你说的对不对？
1: 没有什么对或者不对的，这东西你认为对就对，你认为不对就不对。
3: 啊
1: 啊！你这饭店投了多少钱呢？
3: 投了10万呢。
1: 10来万块钱，营业额就能这么高？那你这老太太真是，咱说你这水平不一般呢。他给一天给你300的话，他还不剩200块钱呢？剩200块钱一天盈利就500块钱，那这营业额得多少啊？
3: 有钱卖2000多，有钱卖3000多。
1: 哦，那这饭店还真就不错哈、啊。
3: 嗯，
1: 生意还不错是吧？给你钱你就拿着啊，你儿子经营的也挺好、
3: 啊。
1: 至于他谁收钱，他们事儿咱不管啊。
3: 啊，那你就这样行是不？
1: 行不行也已经是这样了，对吧？
4: 你咋的？你说你现在还能去不让他收啊？也没有用啊！你说话也不好使啊，是不是？就咱们不能改变的事儿就别去想了，嗯，好吗？另外吧，他俩如果处的挺好吧，就让他俩去弄去，是吧？
3: 啊，
4: 嗯，好吗？
3: 啊，
4: 好，再见啊！哎
3: 哎，那谢谢你啊。
1: 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吃着挺有感觉，现在慢慢也能爬老君山了。谢谢小江。”一位听友晚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小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中国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降糖宝，它不只是糖友降糖的福音，国庆还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降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选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降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降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降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国庆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
4: 来迎接尾号为0265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笑笑老师，你好。
4: 你好。
5: 那个，我听你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个，觉得你讲的一些事情都挺有道理的。那个，我今天吧有点感情问题，想你咨询一下，谈谈心，聊聊天。
4: 嗯，说吧。
5: 这样的，那个，我跟我男朋友吧已经处了六七年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吧就认识了，
4: 嗯，
5: 虽然我现在年纪不太大，25岁，我对象是27岁， 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吧，也相继的都结婚了，就是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4: 嗯。

0: 嗯，
1: 而且我跟他处已经很长时间了，家里人吧，就是尤其是我这边，我是女方嘛，父母啊，还有我姑姑家的表姐什么的，都那一问那一次问我，嗯，为什么是就是应该快结婚了，就是问我，然后那个我男方是什么情况呢？他是本地的，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单间。
0: 嗯，
1: 是前两年买的，现在他跟父母住呢，是40多平的小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一直就是这个一直谈婚论嫁这个问题，就是遇到点阻碍。那个我跟我对象感情呢是挺好的，就是他也是挺关心我的，我俩感情也不错。那个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就是他想跟他父母在一块儿住。
0: 嗯，
1: 我呢跟他处了这么多年呢，就时不时也是老去他家或者是在他家，因为他家离我就是上班的地方比较近，就是能住的一段时间。那个我自己家吧就是挺远的，坐车得1个多小时。
0: 嗯，
1: 就是也就怎么说呢，提前步入了这种婚姻的生活吧。我也是时不时也是回自己家。
0: 嗯，
1: 但是我那个我就是我最近吧，就是也是有点着急，跟我对象就是探讨了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个我对象也说房子也得买，
0: 嗯，
1: 肯定是要买，但是他想跟他父母在一起住。
0: 嗯，
1: 那个我跟他母亲的关系吧也是不错，
0: 嗯，
1: 就是在一起，就是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吧，不管是生活方面什么的也没跟他父母有什么争吵。但是他父母也很少，就是处这么多年了，他我没表达出很急切的说想结婚，但是我就是我对象的母亲吧，也很少跟我表露出是就是那意思，想给让我跟他结婚的什么的表达呀，比如说的那个买房，就是很积极，没有很积极态度，所以说我很苦恼。
0: 房子怎么了？你不希望跟他们在一起吗？
1: 我没说不希望在一起住。
0: 嗯，那你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呢？
1: 不是我不是说提出房子，我是想说，我跟我对象说，我跟他那个就是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应该有个结果了？我看我朋友吧，就是他的朋友也几乎都结婚了。但
0: 你别着急啊，咱一件件说。嗯，你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房子这事儿拿出来给我听，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说，就是我跟他感情处到位了，
0: 嗯，
1: 就是想结婚。
0: 这跟房子有什么关系？
1: 他也没说不同意，但是就是你拿房子这个，就是暂时房子。这个借口吧，
0: 嗯，
1: 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他想什么呢？买个100多平的房子，
0: 嗯，
1: 然后他跟他父亲、母亲还有跟我在一起住，他觉得现在这个房子吧有点小，结婚不太合适，就是这个问题。
0: 他想的也没什么不对的呀。
1: 嗯，我也没觉得不对，因为什么呢？他是什么意思呢？想那个他老叔吧，家里条件。
0: 他什么意思？咱不管，我想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们的矛盾究竟在哪儿？
1: 我的不是，我的矛盾是什么呢？就不是说矛盾，我跟他有点小纠结是什么呢？我想跟他结婚，他也没说不同意，但是一直以房子这个问题，就说一直在拖延呢。
0: 那不是拖延的，那房子是实实在在的事儿，你就这么急吗？
1: 我不是急，因为什么呢？他的态度吧，我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就是他跟我表姐，就是我姑姑家姐吃饭，他那个就是比如说的家里人亲戚吃饭，他。就是很自然的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处很多年了嘛，那意思说你俩差不多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应该结婚，就是结婚了吧。
0: 嗯，
1: 就是家里就提出，尤其女方提出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但是我对象那个态度吧，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嗯，
1: 他也不吱声。比如说我跟他处6、7年了，最起码你说那个这婚肯定是得结。但是这个房子吧，暂时吧还没有钱买，就是暂时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以后呢，肯定得买，是不是得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对不对，小江老师？但是他就也不说什么，也不说，就是说什么呢？这房子得买，但是他没有什么表达。
0: 那我问你啊，我问你，你跟他既然处6、7年了，是吧？
1: 嗯，
0: 你应该对他应该有所了解了，或者
1: 是
0: 应该很了解了，他为什么这样？
1: 对。
0: 为什么他这样？你告诉我。
1: 我觉得一方面跟房子有关系，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跟你处这么长时间，我们双方都是看人，也不是说看条件。那个我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就是假设咱现在条件不是那么允许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的我跟他住那个他母亲买那个30多平的房子，比如说我们先结婚也可以，以后有条件了咱们慢慢来改善，对不对？
0: 你这个话吧，你这些话别和我说，和你对象说呀。
1: 对，我。

0: 跟他讲了，
1: 啊，
0: 所以说他就那是那个我跟他讲了这个问题，他就是说的这个房子的问题呀，就是一直是在拖延。我回去我应该怎么说，跟他说，跟他就是沟通一下呢？或者是我应该怎么我的就是未不是说未来吧，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呢？
1: 你相信他吗？
0: 我比较相信他。
1: 你相信他的话，你可以这样，如果你这么着急的话，
0: 嗯，
1: 你让他给你个期限。
0: 嗯，就是期限的话，我就跟他我前一阵跟他说了
1: 这个期限怎么样呢？是这样，
0: 嗯，
1: 你对象不说因为房子的问题吗？
0: 对，
1: 你跟他说，你告诉我这房子你多久能够解决？比如说他说一啊，他说多久？
0: 他那个之前我就问他了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什么呢？他那说他老叔吧，有很多一笔资金都在股市里。我说的那个就是现在股市
1: 不
0: 太好。
1: 不要说这个问题，你就问他，你这个问题，房子问题，你想要多久去解决？
0: 他说一两年以内。
1: 嗯，到底是一年
0: 还有年前吧？还有
1: 听我说啊，好，你先就不要再提这些事儿，就是他说一两年哈，你朝他要一个准确的期限，好吗？你问问他，假如说，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
0: 嗯，
1: 假如说这一年或者两年房子如果说没有解决的话，你问他，
0: 嗯，
1: 还在等一年或者两年吗？
0: 就是慢慢在等待他这个问题呗。
1: 不，他不说房子吗？人家说的也在理儿，
0: 啊。
1: 好，你说多久能把这房子解决完啊？你是说这房子不解决，这辈子就不结婚，还是怎么着？问问他什么意思？你问问他
0: 想法，
1: 你想法你问他啊。
0: 嗯。
1: 他说啊，那这他要说啊，可能一两年这房子就下来了。如果说我就能把房子解决了，
0: 嗯，
1: 如果一两年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委屈你一点，我们就在小房子里结婚。如果他有这话的话，
0: 嗯，
1: 你不也可以高高兴兴的去等他了吗？对不对？
0: 嗯，他有过这种话。但是就是他就不给我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这样。
1: 怎么给你吃定心丸啊？
0: 比如说的话，我跟他说，我说的那个，比如说明年你要这个房子能解决呢，咱就尽量解决，因为咱都是平民家庭，
1: 你让他来说这些话好吗？你想要的定心丸究竟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0: 就是你什么时候这个房子能解决？不解决的话，
1: 这不
0: 我
1: 都已经告诉你了吗？你就这么去问他啊。
0: 嗯
1: 嗯，如果这个问题他还含糊其辞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给他一点压力，啊，
0: 就是怎么是压呢？给他
1: 你告诉他，你这么我不能等你一辈子啊！你要是一辈子不跟我结婚的话，以房子问题来拖我的话，那不行，咱就算了。
0: 嗯，
1: 你要没有这个勇气的话，那你就这么拖下去吧。
0: 哦，
1: 最关键问题是你要对他做一个判断，到底是因为什么？如果人家真的是因为这房子而死心塌地的跟你的话，你也不用太着急，好吗？该和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我们聊到这儿，
0: 嗯，
1: 我们再见。
0: 谢谢啊，
1: 哎，
0: 嗯。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 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3: 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仙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1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133的这位听友，您好。
4: 你好，谢谢老师。
1: 你好。
4: 啊，我有一段那个情感方面的问题，想让您帮我指点一下。
1: 您说。
4: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是在孩子16个月的时候我们离婚的。然后呢，现在孩子已经满6岁了，大家也经历了这么几年。这几年过来之后呢，因为这几年吧，我这个经历个惊鸿肇事啊，还有什么的，反正就是哎呀，医院也是频繁的出入，然后孩子呢也一直是我父母帮我带的，但是呢现在基本身体也恢复的也可以，然后也上班也都正常工作，然后就想把孩子接到我这来，然后呢也考虑到复婚，那个这样的话可能对孩子都会好一些，因为这几年我们谁都没找。但是当初离婚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性格不合，还有就是我刚生完孩子，可能是情绪啊各方面啊，就是后来我就是基本每天都失眠，然后总吵架那种，后来感觉就这样就分了，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事儿啊。但是现在想复合吧，说实话心里也挺矛盾的，就为了孩子是应该复合，但是这一段时间接触下来吧，感觉其实他这几年可能没经历什么东西，然后性格什么说实话没有怎么太大改变，我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吧，因为毕竟就是经历一点东西吧。但是我就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
1: 你经历的是什么。
4: 我经历的更多的可能就是磨难吧，就是交通肇事啊，然后这个
1: 什么肇事、
4: 这个、
1: 交通肇事
4: 交通肇事
1: 很严重吗？
4: 很严重，我那个大腿当时就折了，大腿椎骨，然后就很多东西看的现在就比较淡了。然后对于以前我的性格脾气可能是特别特别不好，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还可以。
1: 我想问你啊，就是你们俩当时离婚的时候导火索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您还能记得吗？
4: 谢谢老师，没有什么就是说因为某件事儿然后导致我们两个崩溃，不是这样的，是我情绪一直在积攒在压抑，我不是擅长那种特别就是擅长喜欢倾诉啊，或者是跟朋友说说这说那。
1: 你对他意见最大的是什么，或者说你认为他做的最不好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4: 可能是他说话我不喜欢听嘛，他说话就总感觉很冷，我一点就是温暖的或者那种感觉我找不到。然后呢还有就是那时候是他母亲也就是孩子奶奶帮我带孩子，那段时间我们相处可能矛盾对于他怎么带孩子反正矛盾也挺多的，是这方面还是家庭琐事这种一点点积累。
1: 我再问你啊，就是这次你跟他又接触之后你还对他哪些方面不满意？
4: 我感觉他说话还是让我有的时候难以接受，就很多事儿哎呦，我就觉得让我觉得就挺伤心。
1: 你能讲一个事儿吗？
4: 有一天在我家大家就是开玩笑呢，那个我说教育孩子，我说那个我说那以后教育孩子，因为他现在在一个大学上班，然后我说以后就是我家那个童老师的工作了，我说我就负责就干点体力活吧，是吧，收拾啦，再干点那个，我就这么说，其实就开玩笑，因为我父母啥也都在，完了他就随手跟我摆弄手机说啊，那就赶上吃饭了，我就是这种话，我就让我就挺无语的，我就总觉得，哎呀，我有点接受上有点费劲。
1: 不建议你们复婚啊！如果说单纯因为孩子来复婚的话，多半不会有好的结果。
4: 嗯，对。
1: 你会让孩子受到又一次的伤害。
4: 嗯。
1: 复婚，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失去以后才发现对方的好，
4: 嗯，
1: 真离婚了啊，真离婚了啊，不再拥有对方了，哎，才想起来对方原来当时在我身边的时候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好，他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优点，有他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啊，如果彼此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复婚之后会很好，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两个人啊，彼此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彼此的矛盾都解决了。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看不上你抽烟，哎，你把烟戒了，那就没有问题了，对吧？然后呢，或者说啊，经历过很多很多真正能够对人生有大彻大悟的，别看你自诩为经历了很多，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4: 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那种轻微的
1: 无伤大雅的一个变化。而这个人啊，我们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吧，对吧，剪剪头，其实没有啥用。
4: 嗯，可能从根儿上来讲，
1: 现在你和他在一块儿啊，这么跟你说吧，还是在挑毛病，挑毛病也没错啊，一个是这些毛病你并不能战胜他啊，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并没有感受到他毛病之外的很多东西，而你所谓复婚仅仅就是一个理由，就是啊，说是为了孩子，那没有意义。
4: 嗯，是。
1: 但是我想多和你说两句。
4: 嗯。
1: 你这样的一种性格，你觉得你和谁在一块能行啊？
4: 继续改呗，继续完善自己呗，改自己身上的东西，因为我也改不了别人。
1: 另外我还有一种感觉，你丈夫啊，要么就是个书呆子，要么就是跟你没有感情，但我觉得以他好像书呆子的面大一点。
4: 你说说书呆子，他不是那种大学的说那种老师，不是，他是那种他原来是在一个政府下边的一个企业上班，他不是书呆子，他绝对不是那种，他不是那种。
1: 但是你说他这么跟你说话，
4: 学霸那种，
1: 就剩下吃了，那有可能呢？这是一句冷笑话啊！
4: 不，他就是说话比较冷，就是他也会马上会跟我会给我发微信道歉，会这种说：“哎呀，你也知道我不会说什么，然后怎么怎么。”我说不会说这个，大家谁都不会说什么，但是大家一直都在学呀。我说但是不能说时时都包容你或者什么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摊事儿。我就会这样，嗯，我也在想，如果我们单纯是为了孩子，这种我们都不会幸福，反而会招来二次伤害，这个没错。
1: 其实你们两个人吧，挺可惜的，挺可惜在哪儿呢？现在我没有办法来准确的来判断你丈夫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来劝你，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引导你去宽容这个事情啊。他说那话
4: 比较自卑，他一直都是比较自卑。我提出这个复婚要求，刚开始他没有同意，然后后来想两天就同意了。啊，
1: 明白了，好好再想一想吧。如果说还想往这方面走的话，就多磨合一下。
4: 对，
1: 好吧，聊到这儿啊，
4: 想把自己调整调整。好，谢谢你，
1: 再见，
4: 老师。
1: 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2: 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1375的这位听友，你好。
5: 肖江老师吗？
1: 你好，我是肖江。
5: 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我在沈阳上班，我和我对象俩，还有孩子。完了，我现在今天想买房子，我对象家是河北的。我想在河北买房子，这边的工作又舍不得。
1: 好，我先问你啊，你现在在沈阳工作啊？你丈夫在哪儿工作啊？
5: 我丈夫在物流。
1: 在沈阳还是在河北？
5: 在沈阳。
1: 你们全家都在沈阳是吗？
5: 对，他全家都在沈阳。
1: 孩子几岁了？
5: 孩子6岁了。
1: 6岁了，在沈阳上学吗？
5: 对，现在上幼儿园，还没上学呢。
1: 那为什么想回河北买房子呢？
5: 因为我对象，因为我的工作不稳定。完之后孩子上学了，之后孩子上学了，有礼拜六礼拜天的，完我的也就是干那工作也没有说那么多时间那啥。如果我要是回河北那边，就是我可以就像也能少干点工作，我婆婆帮我带的。
1: 那如果说再回河北买房子的话，就说你和你丈夫都要放弃沈阳这工作，对吗？是这样的吗？
5: 说实话，
1: 是这样的吗？
5: 是这样的。
1: 那你丈夫现在是什么意见呢？
5: 他没有意见，他那人，什么事都是让我吱声，他就是我想。
1: 那你说你舍不得沈阳这工作是吧？
5: 这个工作舍不得，何况他还交那个五险一金了。就是反正挺麻烦的，现在弄得我挺闹心。
1: 不是你说你本身这个在说话，你紧张啊还是怎么的，我都听不太明白。
5: 有点紧张
1: 啊。你丈夫一点意见也没有是吧？
5: 对，今天我问他了，我说你到底想在哪买房？说实话在沈阳也有点 买不起吧，因为也没有，现在他还贷不了款，我要是回老家用家里的房还可以贷款买房。
1: 嗯，
5: 完了要是在这边买不起，嗯，也买不上，反正还得等几年，但是我今天特别想买。
1: 为啥今天特别想买呀？
5: 因为我老婆我婆婆说今天能帮助我点儿，我

0: 今年能帮助你，那以后就不能帮你了。
1: 因为我有个小叔子，今年18、19了。他说，等他大了不能帮我。他说现在如果你要想买，我现在就可以帮你。如果你要不买的话，
0: 你说
1: 我就帮不上。
0: 你看你这点小心眼哈。
1: 我没有那种小心眼，而是我确实说
0: 不，就不管你有哪种小心眼，这都不为过 啊，这正常的啊，这。

0: 那我就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啊。
1: 嗯，哎，
0: 你们现在做一个评估啊，假现在你们在沈阳赚多少钱啊，然后回河北老家去可能会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能赚多少钱啊，然后呢再加上这孩子上学的影响，这个主意只能你们自己来拿啊。
1: 好，
0: 再见。
1: 嗯，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067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江。
0: 你好。
3: 哎，是我吧？
0: 啊，是你。你好。
3: 我想问啥呢？我跟这个现在老公吧是属于二婚。
0: 嗯。
3: 嗯，但是俺俩也过19年了。
0: 嗯。
3: 但是最近吧，他是开那个网约车。
0: 嗯。
3: 嗯，一直感情都挺好。他开网约车了，完了最近有一天洗澡呢，有一个女的给他打电话，说在舞厅认识的。我就怀疑他是不是上舞厅去联系女的去了。所以我问他呢，他说没有。我就想这个日子还过
0: 不
3: 过？
0: 哪个女的打电话说什么在舞厅认识的？
3: 我不认识那个女的，就说的啊，那个
0: 打你爱人电话你接的？
3: 啊，他接的，他打的那个免提。
0: 嗯嗯嗯。
3: 啊，完我就听了，我就不高兴了。
0: 完你爱人咋说的？
3: 完他说的啊，我没去，我不相信，我就合计这个日子还能过。
0: 我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你爱人认不认识他？
3: 他说不认识。
0: 你把你电话给你爱人来，我问他。
3: 哎，好，他在家呢。
0: 嗯，我知道，他就在你身边呢。我问他来。
3: 啊，对，你过来。实话实
4: 拿着呗。
3: 实话实。
4: 嗯。就是到舞厅跳舞，留个电话号码，完事他给我打电话。
0: 你不告诉你爱人说你不认识这个人吗？
4: 啊，我不认识啊，就跳舞，跳完舞就留个电话。
0: 那不叫认识吗？
4: 那也不知道谁叫啥名，有啥认识的呀？
0: 电话都留了，你再说不认识，这就说不通了啊。
4: 不是，我说那意思，跳完舞
0: 啊
4: 就留个电话。
0: 对呀，那也叫认识啊，那能说叫不认识吗？你说叫不认识说不通。人啊，不管说做错了也好，还是误会也好，必须得说实话。你可以说我去跳舞去了，然后留个电话，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说不认识，这个说不通。我一个陌生人，旁观者都认为你说不通。
4: 我说啥意思呢？就跳舞，就是留个电话，也没问叫啥名，这也算认识吗？
0: 算。
4: 啊，那就算认识呗。
0: 嗯，就算认识哈。好了，跟他跳过几回舞啊？
4: 就跳过一回。
0: 好，留电话是啥意思呢？
4: 他就是讲了，话说白了，挣钱的小姐
0: 啊，挣钱就是他跟你他跟你跳舞，你得给他钱呗，是那意思吗？
4: 啊，对。
0: 跳多钱呢？那玩意儿
4: 10块钱俩曲儿。
0: 哦，

0: 以后还去不去了？
1: 以后不去了，那还能去啊？啊，那再去肯定挨削了。
0: 电话给你爱人吧。
1: 哎，好了。
2: 哎，你好，小江。
0: 相信他说的话。
2: 不相信。
0: 我相信。
2: 所以一直现在闹着呢。
0: 我相信。
2: 嗯，因为咱们都是将近60岁的人了，
0: 因为
2: 所以说
0: 我得告诉你，我相信是因为啥啊？
2: 那、哦、哎哎哎。
0: 第一个，因为他在乎你。
2: 嗯。
0: 他答应你说再不去了，跟这女的也不联系了，这事就到此为止。
2: 啊！
0: 但是告诉他，如果你这次答应我完你还去，或者你再联系上了，那我就不能跟你过了。
2: 啊！
0: 对吧？
2: 啊，对。
0: 你看这招行不？
2: 哎呀，太好了。
0: 那就这么地啊，好吧。
2: 哎，太谢谢了。
0: 再见。哎，
2: 嗯，哎，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快点啊，胖墩儿，回家吃饭了。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是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要说起中国最有烟火底气的走廊是哪条走廊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孟彤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河西走廊上的

最有烟火底气的美食走廊，那不在江南，不在川渝，那长长的河西走廊上有哪些好吃的？那可以说呢，它这边的食物啊，是带着一种大西北的那种朴素和实在啊，量很大啊，味儿浓也扎实，同时呢不花哨啊，做法简单还不张扬。也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就是狭长的河西走廊撑起了中国玉米的半壁江山。那河西走廊，今天咱们就结合这个地理啊，来说说美食。它在甘肃的西北部，北祁连山和北山夹在中间，东起乌梢岭，西接新疆，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绿洲地带。这里呢看着是干旱少雨，但是呢却有黑河、石羊河、疏洛河三大水系，靠着祁连山源源不断的冰川融水呢，可以说这里是滋养出了一片珍贵的绿洲农田。要不怎么说这里的玉米是撑起了中国半面的这个玉米的半壁江山啊？因为光照足啊，温差大呀，所以呢作物积攒的养分特别充足，成了全国顶级的制种基地。那有人就是夸张的说啊，就是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来自张掖，就整个河西走廊来说呢，能供应全国一半以上的玉米用种的需求。这个种子是非常优质的。秋季来临，市面上现在这个玉米呢，前一阵子非常便宜啊，10块钱能买到11穗、12穗。那最近是价格攀升，10块钱6穗。虽然呢这个价格上涨了，但是玉米的颗粒很饱满啊，成熟度很高。回来呢如果把它搓成粒儿啊，放在冰箱里保存很不错。你看在我们家呢，我是给它搓成粒儿之后啊，不论是做粥啊，还是焖米饭，还是打米糊的时候啊，我都会往里放一把。说起这个玉米啊，它是从明代的时候啊，从中亚沿着这个丝绸之路传入西北的。在甘肃的古籍里有记载，这古籍叫什么名呢？叫《平凉府志》啊，清清楚楚的记载过这种西天麦啊，叫西天麦。那也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玉米的文字记录。再和大家说一下，它是明代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北的。自从呢扎根到这个河西之后啊，它就彻底融入了人们的一日三餐。那早晨呢，大家就是煮嫩玉米，中午吃玉米小炒，下午呢搓玉米面鱼鱼啊，玉米面鱼鱼。还有呢还会磨粉煮粥啊，压成这个玉米粉条啊，做成宽粉来进行炖菜啊。可以说河西人呢把玉米从头到尾，从早到晚吃出了所有的可能性。有点像西安的朋友吃面一样啊，早晨晚上都吃碳水，而且呢感觉一天吃好几顿的面也不觉得腻。那顺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呢，来到了走廊东端的武威，也就是古凉州。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在今天的回家吃饭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聊的是美味的河西走廊。那顺着走廊一路向西啊，来到了走廊东端的武威，叫古凉州。那武威是三大高原的交汇的地带，这里呢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都是在这里进行衔接。还有呢就是石羊河水啊是滋养着这里的肥沃的绿洲，所以呢充足的日照还有巨大的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小麦也是颗粒饱满啊，筋度极高。说西安的朋友爱吃面食，那在这里呢武威人也特别喜欢面食，因为这样的小麦是做面食的绝佳的原料。五位朋友的一天是从一套经典的早餐开始的，当地人呢叫凉州三套车。三套车里包括什么呢？凉州的醒面啊，卤肘子肉，再配上一壶冰糖红枣茯茶。这个茯是茯苓的茯，就是一种面啊，一个肉菜啊，一种茶，三样搭配，简简单单啊，非常的扛饿啊，当地人就好这一口。那除此之外呢，武威的面皮子也非常的特别，它和别的地方的面皮儿不一样，是把这个面粉反复的浸泡淘洗过滤，把淀粉和蛋白质啊完全的分开，再上锅蒸啊，做出来的这个面皮呢是半透明的啊，柔韧还爽滑啊，再配上这个秘制的汤料啊，味道是非常酸辣的，非常开胃。在热天的时候呢，人们很好这一口，有点像咱们这边拌凉皮。他们这个面皮子呢是要把这个淀粉和蛋白质啊完全分开啊，让我想起《红楼梦》当中晴雯想吃的那个面筋。在做的时候也是要反复的浸泡淘洗过滤啊，比较费劲儿。你看在武威这个地方呢，因为也是冬季啊漫长寒冷，和咱们冬季东北这边的气候也是有很多地方很相似，所以呢当地人也是爱吃肉啊，东北人也是啊，因为我们的冷的天气比较漫长，有的时候这个羽绒服甚至要陪伴人们7个月的时间，从厚的到薄的，这样呢我们也喜欢吃肉。那武威人呢，当地人爱吃羊肉来御寒。尤其是河西走廊那边的民勤的羊肉啊，因为这个羊啊，它是这里是沙漠绿洲，吃的是戈壁的盐碱草啊，羊非常喜欢这个咸味儿，喝的呢是纯净的地下水，所以呢这个肉质是非常细嫩的啊，几乎是没有膻味儿，蛋白质含量还高啊，肥瘦均匀。在做这个羊肉的时候呢，人们也不用很复杂的方法，就是简简单单的清炖啊，就足够的好吃了。那做的时候呢也不用什么复杂的调料啊，好的食材那配上简单的调料就能烹饪出最佳的味道。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河西走廊上的美味都有哪些？那从武威往西来到了金昌，金昌呢是属于石羊河的下游，靠近巴丹吉林沙漠啊，绿洲更少更珍贵。这里呢土地是典型的半农半牧，以前当地人啊居住分散，放牧种地来回奔波，因为做饭不方便啊，于是就诞生了一道非常适合戈壁生活的宴席的硬菜，叫羊肉垫卷子。荒漠的鲜羊肉搭配绿洲产出的优质面粉，一锅啊焖熟，主食和菜肴同时出锅啊，省时又顶饱。那他们呢就是就地取材，那永昌呢自古还盛产胡萝卜，因为这里海拔高，日照充足，温差又很大，所以呢这里的胡萝卜啊甜度特别高。我们可以在网购的时候选一选有没有这个永昌胡萝卜，尝一尝啊它和我们这边的胡萝卜会有什么区别呢？当地人呢把这个胡萝卜会做成金黄松软的胡萝卜油饼子。冬天的金昌呢，人们最喜欢的就是暖锅子啊，在这个锅底儿啊铺上什么土豆啊、胡萝卜这些耐储存的根茎菜，上面呢铺满羊肉、粉条、豆腐啊，小火慢慢的焖煮，边煮边吃。你看外面刮着寒风，那屋里呢，吃这个暖锅子啊，就热气腾腾的，有点像咱们这边爱涮这个炭火火锅一样。哎，真的是在外面的人看着屋里啊，全是羡慕。在里面的人呢感觉到的全是幸福啊，这是戈壁的冬天特别治愈的滋味。那通过刚才孟董给大家的介绍，朋友们发没发现永昌的美食啊特别喜欢带一个子字来结尾。什么炕窝子啊、窝窝子啊、漏鱼子、甜丸子、油饼子、揪面子，还有这个炉盔子啊，当地人说话温柔质朴，所有的小吃都用这个子来收尾啊，又软糯又亲切啊，这是西北方言的一种味道。那在歌曲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说美味的河西走廊的美食。

0: 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啊？从金昌如果继续向西的话呢，就到了会被誉为金昌业的地方，它也是整条河西走廊水土最丰美的绿洲。
1: 青丝梦吹去了花瓣，
0: 黑河是从祁连山奔流而出的，那冲击出了肥沃的盆地啊，这里呢土层厚，水源足，物产也是比较丰饶的。那南边的祁连山呢，草原是很辽阔的，著名的山丹皇家马场就是在这里啊，这里呢也是非常好的牧场。那山丹羊肉呢是出了名的啊，因为这里的羊是吃高原的草本，喝的呢是冰川的融水，所以呢这里的羊肉的品质非常的不错。
1: 小路上独徘徊，
0: 说张掖这个地方最有名的烟火美食是炒波啦，波就是波动的波啊，就是铁锅大火爆炒羊肉、羊杂还有羊肺啊、羊肝啊，当地人呢就是围在锅边啊边炒边吃，一定是味道非常不错。这个温度呢就是啊，它让这个火气保留着，张掖昼夜的温差极大，哪怕是夏天啊夜里也是格外的寒凉。那这个肉食呢刚从锅里炒出来，不要烫伤自己啊，一定是滚烫的，它能驱散这个高原夜晚的这种很凉的感觉，烟火气是十足。
1: 花儿说他为一个人等待，无可奈何花落尽。
0: 还有的牧民呢会放牧的时候随身携带山丹烧壳子啊，埋在这个炭火里焖烤而成，在长途转场的时候呢带起来也很方便，是草原人的干粮。哎，让我想起小时候啊，咱们东北人爱在炭火盆当中烤这个土豆啊，这个土豆烤完真的是非常的糯，非常的面啊。这个山丹烧壳子是个什么东西呢？哎呀，你说我往这个土豆方面这个方面来想想吧啊。过后呢我来查找一下，看看这个山丹烧壳子它是什么滋味的。还有呢戈壁滩上的这个沙石地啊，因为白天吸热夜里散热，温差是相当的大，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种出的是甜度爆表的山丹黄皮西瓜，这个西瓜的口感就是纯甜啊，沙脆多汁儿。

0: 如果呢，人们往祁连山深处走，就是肃南的裕固族的自治县啊，海拔很高，气候寒冷，几乎是没有耕地的。这里的人世代以游牧为主，因为高原嘛，蔬菜比较稀缺，所以呢，人们就是喜欢吃肉食。那肉食也是主要的营养来源了。奶茶是裕固族饮食的核心，像什么酥油啊、鲜奶啊、茯茶啊。一起来熬煮，那这个味道是特别的香浓。哎呀，说到这里我又馋奶茶了，那这样一杯奶茶熬煮出来，这样一大壶啊，它能抵御高寒缺氧，又能来解这个肉食的油腻。
1: 色无边细雨亲吻我，
0: 干燥又凉爽的高原气候特别适合来保存奶制品。这里呢有蜂蜜牦牛酸奶，当地人呢把它当作日常的一种甜蜜的滋味，生活也是甜甜蜜蜜的，每天都喝上这样一道甜品。因为靠着黑河的沃土，那张掖的面食啊也是花样百出。
1: 花儿花儿为谁开，
0: 还是有着那样的传统啊，很多的食品啊，这个名字啊，尾巴都用一个子字来结尾，什么搓鱼子啊、泡帐子啊、牛肉小饭啊、卷子鸡，还有啊烧面啊，都是很有特色的。尤其这个牛肉小饭啊，名字虽然当中有个饭字儿，却没有一粒米，全是这个小巧筋道的面丁儿啊做成的，价格亲民，比较便宜啊，当地人百吃不厌。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梦彤和您继续聊啊。那河西走廊上的美食，再往西走就到了酒泉嘉峪关，河西走廊的最西段啊。这里是更加干旱，戈壁荒漠辽阔无限啊。越往西呢，就是越能体会到啊，这里的每一口粮食啊，每一口蔬菜啊，都是雪山啊，这个雪山河水馈赠的珍宝。那戈壁放养的羔羊啊，当地人呢来做羊肉焖饼，羊肉呢是焖的软烂的，薄饼呢吸饱了羊汤之后，肉香和面香完全融合，就是在干旱的戈壁，可以说这种干旱已经达到极致了。这里呢也是有着巨大的昼夜温差，雪水灌溉，雪水是非常纯净的啊，所以说当地呢这个瓜也是非常的甜。这里的瓜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呢？叫什么花海甜瓜？甜度极高，果香也是很浓的啊，是戈壁地里啊长出的这个甜蜜的惊喜。
1: 歪着脑袋想去探所有阴霾，让老应该模糊了眼前未来，盼一场雨。
0: 外地人不太了解，当地人呢就是觉得他们的烧烤真的是相当的有味道，因为这是有着1600年历史的古老的味道。就是早在魏晋的时候啊，新城墓的这个砖画上啊，就清清楚楚的画着古人烤羊肉串的这个场景啊，这是中式烧烤的古老的源头之一。节目当中和大家漫谈，其实呢也是就是说的还是不这么详细啊，因为时间有限啊。其实走完呢一整条1000多公里的河西走廊，我们就能够明白啊，在这里呢每一道美食啊都不是凭空诞生的。那河西走廊的味道，在您假期有空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小长假去好好的旅游一下，去体会一下那里的历史，品尝一下那里的美食。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朋友做了一桌美食，本来啊要等着她丈夫回来一起吃，谁知她的丈夫突然有事儿回不了家，这满满的一桌饭菜她只好一个人吃。她拍了一张照片后发到了朋友圈，配的文字是：人生在世最孤独的事儿就是一个人吃一桌子饭，味同嚼蜡，苦涩难咽。朋友的厨艺非常好，他用心做出的饭菜味道一定不错，但因为没人陪他，再香的饭菜也味同嚼蜡。孟彤今天和大家分享马亚伟的文章《三餐有人陪》。吃饭这件事儿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复杂的生活滋味。饭菜中不仅有酸甜苦辣，还有悲喜欢忧。有了美食，我们就可以跟喜欢的人分享，有人陪我们享用美味，幸福的味道就会翻倍。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当你尝到美味的佳肴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最亲的人。如果有最亲的人陪着，美食就有了神奇的魅力，并成为情感交流的最佳纽带。我一直觉得，曾陪你吃一日三餐的人，你们彼此之间会建立起类似血脉相连的关系。还在上学时，我有位粉搭子，我们一起吃了3年的饭，我们俩的口味相似，能一起吃食堂里最难吃的炒西葫芦，偶尔也会奢侈一回吃小食堂里昂贵的炸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希望您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肝上有血管瘤咋办呢？
2: 啊，肝上血管瘤、这个是一个我们，也是在良性病变当中发病率比较高的。那么肝脏的血管瘤的话，如果确诊是血管瘤的话，一般要看血管瘤的位置和大小。那么如果它处在不是边缘，因为它的位，为什么说要强调位置呢？就是如果处在肝靠近肝背膜，那么血管瘤因为主要的风险是怕破裂嘛，它越靠近边上，它这个破裂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的话呢，位置是首先考虑的。第二个的话呢，是考虑大小。如果这个血管瘤的体积超过了5到6厘米，我们是建议微创处理的。如果是血管瘤很小，又是在肝脏的比较靠内的这样的位置的话，还是以复查为主。
1: 你看这位朋友说，胆囊壁欠光滑。
2: 胆囊壁欠光滑，这个是一般都超声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性的一个意思，它往往指的就是慢性的一些炎症。
1: 慢性的炎症哈。好，再来看哈，说到了这肝部最大的一个问题哈，可能就是肝癌了。

0: 那哪些人容易得肝癌呢？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1: 对，这个就是肝癌的一些高风险人群。那么第一个就是我前面反复说过的，就是乙肝、丙肝的感染者。那么还有就是喝酒，酒精，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引起慢性肝病的，都是它的高危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在南方其实比较多，北方相对少一点，就是黄曲霉菌感染。再就是现在认为40岁以上的男性是比女性在肝癌属于高风险人群。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4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就要定期的做一些体检
1: 啊？对，肝脏的是肯定是要查的，尤其是有这种基础肝病的，是一定要复查的。
0: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您好，脂肪肝中度吃啥药啊？
1: 中度如果有已经出现肝功能和转酶血脂的变化的话呢，保肝药、降血脂药都需要用了。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啊，老师啊，说说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呗。
1: 肝内胆管结石的话呢，其实这是一个理论上是一个外科病。因为肝内胆管结石很多人他其实不是结石，它是钙化。但是的话呢，就是它在影像学上有的时候会爆出来像肝内胆管结石。这种的话呢，就一般情况下是根据患者的症状，如果什么症状也没有，也没有卡顿住，然后也没有疼，也没有引起其他的一些情况，那么往往我们就是以复查为主的。
0: 明白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暨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肝胆胰内科副主任杨兰兰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聚焦肝胆疾病的诊疗啊。那么擅长的这领域非常之多哈，我就简单来概括一下，擅长病毒性肝病、脂肪性肝病等，以及极危重症的疑难危重肝病的这个诊治，肝癌的系统的诊治等等等等等哈，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直播间很多朋友问到专家的出诊时间，这个不固定，具体的话呢可以关注济南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院内官网就可以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哎呀，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肝囊肿10厘米了怎么办，有点大呀。
1: 如果是10厘米不是10毫米的话需要处理了。
0: 你看他说的是10厘米。
1: 我看看啊，
0: 是10厘米哈。
1: 10厘米的话应该就需要处理了，
0: 是吧？
1: 对，需要处理了。
0: 好，
1: 这个可以考虑微创。
0: 对，所以说我们每次看到后面单位的时候都特别严重。
1: 对。
0: 就像这位朋友说还说肝上有血管瘤，彩超半年查一次，还用做造影不啊？
1: 肝上有血管瘤，如果说已经用增强 CT 或增强核磁或者是超声造影这几项当中的任何一项或者两项已经确诊肝上这个东西确实是血管瘤的话，那么可以以超声做定期复查，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可以加做增强的 CT 或者核磁等等或者超声造影。
0: 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问到我了，说王主任什么时候有直播？我现在还没有接到哪位王主任做客。你怎么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哈？我不知道，材料还没有给到我们，给到我们的话，我们会提前预告的哈。也感谢您的支持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胆源性胰腺炎，日常生活应该注意些什么？多久需要复查一次？
1: 胆源性的胰腺炎的话，这个是胰腺炎当中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病因。现在的话呢，我们说急性胰腺炎的话，在内科治疗的病人是越来越多，而且整体的急性胰腺炎的发病，我们也觉得比之前多，可能跟咱们的这种饮食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尤其是现在又到了这个节假日，又到了我们这个胰腺炎的高发的季节了。那么在这种胰腺炎的病因当中的话呢，在我们国家依然是以胆道疾病是最常见的，包括像胆囊的结石啊，或者是胆囊的炎症啊等等。那么胆源性的胰腺炎的话，我们是这样，如果是胰腺炎控制的话，我们经过评估，有一部分需要做手术的，要不是会复发的，但不是全部，这个我们得需要看情况。
0: 好，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二院肝胆胰内科副主任杨兰兰教授啊，大家有问题及时的来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聚焦肝胆疾病的诊疗，肝病啊、胆病啊等等都可以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肝上有血管瘤咋办呢？这咱回答过了吧？
1: 回答过了，
0: 咱不看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肾上腺瘤需要手术吗？
1: 肾上腺。
0: 对啊，
1: 这个是泌尿外科。
0: 对，泌尿外科的问题我们就保留一下，等到泌尿外科老师来的时候再和大家解决啊。
1: 好，
0: 来看这位朋友说，药物性肝损伤应该注意一些啥？需要治疗吗？
1: 药物性肝损伤需要看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已经引起肝功能变化是需要治疗的。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你这药物性肝损伤是什么药来的。那么再类似的药物即使是含它的成分都是要慎重用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有个词叫再暴露。什么叫再暴露的话，就是这个某一种药物引起的这种肝损伤，当我再接触

0: 同类药物的话，它的肝损伤会有可能会再发生，而且有可能会比第一次还要严重。所以再暴露，我们除非是什么，这个药是危及于生命的，你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抗肿瘤药物，这个就是不治有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的话，我们可能要慎重来选择。如果不是这种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再接触同类药的。
1: 明白了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老师，胆壁结晶应该怎么治疗呢？胆壁结晶啊？”
0: 胆壁结晶就是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是超声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爆，就是胆囊壁上会有小的那种，就是像沙粒似的这种，就是往往是很小，不够爆结石，它就会爆一个结晶。这种的话呢，有的人会有症状，你可以相对的吃一些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控制好饮食，复查就可以。
1: 我们在这里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我们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啊。等到其他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再为您找到相应的专家为您解决，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老师好，胆囊炎需要注意点啥呢？就别生气，别累着呗，是不是？
0: 胆囊炎
1: 啊，
0: 胆囊炎还得管好嘴啊，
1: 对，管好嘴啊。还有其他的没？没了
0: 啊，没有了，
1: 没有了哈。
0: 因为前面你也说，也补充了一下。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胆囊炎不可以吃鸡蛋吗？
0: 不是绝对不可以。鸡蛋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胆囊炎尤其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是不建议吃鸡蛋，尤其是煎鸡蛋，主要是这个就我们经常说什么两面煎，什么单面煎，不管是几面煎，这个在胆囊炎发作期的时候都是不能吃的。但是你说我没有症状，我很稳定，我就是慢性的，就是做超声的时候看见胆囊壁欠光滑，那我能不能隔三差五吃个煮鸡蛋的，这个是可以的。
1: 没问题哈。为什么不让你煎？那煎是不是油大呀？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肾上腺瘤会影响到血压吗？
0: 会啊，但是得评估啊，这个是一个额外的，这个得泌尿外科是专业啊，我只是
1: 给点建议
0: 啊，对，给点建议。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胆息肉平时饮食注意什么呢？
0: 胆囊息肉其实跟胆囊结石都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要把规律饮食，然后要其实我刚才我少说了一句，就是每次吃饭大家要注意胆囊的疾病，其实很忌讳吃太饱，我们都建议最好是八分饱，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就别吃的肚子鼓鼓囊囊。
0: 对，
1: 差不多就行了。好，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乙肝携带者肝功能正常啊，吃抗病毒药阻断，可以给孩子喂母乳吗？
0: 你的这个阻断是已经阻断成功了吗？就是这个病毒已经都检不出来了吗？如果要是病毒检不出来的话呢，我们是没有说明确的，就是说不能母乳喂养的。但是得需要你说的肝功能正常不代表没有事儿。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还得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尤其是这个病毒含量，需要检一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说问一下大夫哈，胆囊摘除手术多久复查最好？有什么症状需要注意吗？
0: 胆囊摘除手术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看他摘除多长时间了，我们术后的话，他们外科那边一般术后一个月左右可能就建议他复查，之后看的复查情况。有的时候的话呢可能就三个月，有的时候半年，这个是根据他之后的愈合情况和他功能恢复情况。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有中度脂肪肝应该怎么办呢？也每天都在运动啊。
0: 每天还得说白了哈，就还得这个控制嘴呀、这个运动的话得看你这个运动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遛弯这样的不能算运动。
1: 明白，运动其实你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力度在。
0: 对，
1: 比如说每天我怎么走到我遛个弯也
0: 行。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请问老师，吃稍油腻的就会胆区这个胀痛，做 B 超提示呢是胆囊充盈，吃某某利胆片稍好些，能长期吃吗？谢谢啊。
0: 不建议长期吃。
1: 建议长期吃啊。
0: 对，不建议长期吃。
1: 好，老师您好，胆囊息肉 0.7 厘米需要手术吗？病因是什么？
0: 0.7 厘米的话，如果你之前一直这么大，可以先观察。但如果你说我这个胆囊息肉我三个月之前还 0.2 呢，现在突然到 0.7 了，这种就需要外科评估了。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腹部 CT 啊显示胆汁淤堵，做 B 超正常，咋办呢？
0: 胆汁淤积的话，其实是往往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的胆囊炎症。它就是在影像学，尤其在 CT 下，它看到的就是胆汁的整个胆囊里面不是均匀一致的，所以它就报了胆汁淤积。这个如果超声下面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复查。
1: 哎呦，胆摘除后口苦是正常的吗？这个咱是不是回答过？
0: 类似的问题，
1: 类似
0: 对，它会，因为它没有胆囊嘛，它胆汁反流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1: 好。

0: 看看，请问老师 GDP 高是什么原因？
1: 哦，这个人看来有切身体会哈，一般要是很少是能够一下子看到肝功能的这个指标。其实它我们叫伽马关先转肽酶这个 GGT， 它主要是常见于，其实最常见的是我们脂肪性肝病是比较多的，包括喝酒，包括单纯性的这种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都可以引起这个伽马 GGT 升高。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比如说吃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自身免疫性肝病都能够引起这个指标的升高。所以说的话呢，它虽然只有一个指标，但是涉及到的原因很多，如果反复的这种高还是需要来检查的。
0: 好，胆结石 0.40 米需要手术不？
1: 不够
0: 、
1: 没有急性发作可以先不手术。
0: 好，我血脂高还脂肪肝，吃啥药呢？
1: 降血脂药。对，这个需要吃降血脂药。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您好老师，我就是口干口苦，吃了很多药促进胃动力的，还有这个铝碳酸镁
1: 某某
0: 片啊，都不当事儿。然后呢，是肝胆胰 CT 也正常，一年了，很苦恼啊。
1: 这个就是口干口苦啊，这个是两件事儿。口苦这个是胆汁反流，口干还得注意另外一个病，我们叫干燥综合症。就是它不单纯表现为口干，还表现为眼干。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要是观众你要是单纯就是口干没有眼干的话，那我们再考虑这个。但如果同时你要是合并还有眼睛干涩，那么就要注意刚才我说的这个病，不单纯都是这种胆汁反流哈，这个需要区别开。那么另外还要注意一下血糖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没有事儿，咱们考虑胆汁反流的话呢，就是动药，又不知道吃过什么类的哈，我们一般可以考虑有这种就是胃动力类的然后呢胆汁反流有一个就是叫熊什么什么胆酸，这个是治胆汁反流性胃炎的，它的适应症上就有，这个说明书上就有，您可以考虑试用一下。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脂肪肝和缺铁性贫血有没有啥关系呢？
1: 脂肪肝看你是什么来的，如果是喝大酒造成的这种我们叫酒精性肝病的话，那么这个贫血就有可能是因为大量的饮酒之后影响了营养物质的吸收，我们会见过营养不良性的贫血。但如果单纯的也不喝酒，就是一个单纯性脂肪肝的话，一般是不会引起贫血。
0: 好嘞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您好老师啊，一年前做过胃肠镜有这个脂肪肝，现在偶尔有这个饱腹胀气感，是什么原因？
1: 如果其他的事儿都没有，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做了影像学就发现一个脂肪肝，但是我们采血之后的话呢，肝功能也正常，胰腺功能也正常，这种保障一定要排除什么呢？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么多，要排除一个除了脂肪肝之外的像胆囊和胰腺我们所说这种化学性消化不良造成的这种这样的情况之外，我们可以考虑这样功能性的占相当的一部分。所以这种的话如果症状不是很严重，我们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怎么说呢，饮食习惯呢，然后可以不要饭后久坐呀，可以运动一下这些。那么如果不行，可以用一些促进胃肠蠕动的或者是呢有一些化学消化的酶类等等一些制剂，有可能会改善的这个症状。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杨老师，我这有个胆汁引流管在别的医院做的，引流管和肌肉连接的地方有根线断了，能缝吗？
1: 这个得问外科。
0: 应该得是外科。
1: 对，这个得问外科。
0: 肝胆胰分内科和外科。
1: 对，
0: 那不做手术，外科是做手术的。
1: 对。
0: 哎呦，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好，自免肝遗传吗？
1: 其实自免肝就是刚才第一个人问的，就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有一定的遗传易感性。
0: 这个自免肝是啥情况啊？
1: 自身免疫性肝病是个大类大类下面分好几个小类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是比较常见的，还有是自身免疫性肝炎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还有现在我们叫 IgG4 相关性的肝胆疾病，就是它分很多种。
0: 来看这位朋友哈，是胃胀后背疼啊，是胆囊炎吗？
1: 这个后背疼得看具体位置。胆囊炎会引起后背疼，但是它大部分呢是发生在右侧的肩胛下区。如果是这个部位的话呢，要注意有可能是胆囊。
0: 你看朋友问到哈，二院有内分泌科的科不？当然有了，我们前段时间刚做完哈。如果以后请到内分泌的专家，也希望您多多关注啊。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乙肝携带还中度的脂肪肝有好办法吗？
1: 哎呀，这个其实是现在有一些临床方面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就行业内关注的热点。因为确实就像我开始所说的，脂肪肝现在发病人群太多了，那么就出现了这种合并症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乙肝合并脂肪肝的话呢，现在确实是一个还挺常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来研究这两个病互相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但这两个病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哪一个都会发展成肝硬化，所以说的话，当两个病叠加的时候的话呢，就会使这个风险会增加。那么我们不管是乙肝的规范的抗病毒治疗，还是脂肪肝的，包括减重呀，包括就是还是那个啊，管好嘴迈开腿的这个治疗，都是需要进行的。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0.2息肉严重吗？
1: 0.2厘米的话。
0: 非常哈，
1: 对，
0: 哎呦，这个引入耳的这位朋友发过太多了哈，提醒您切记刷屏，我们看到会直接就为您回复了哈。肝血管瘤能治疗吗？
1: 我们是有微创的介入治疗，我们科室就这个，我们科室就能做，对，
0: 能做哈，
1: 对，
0: 胆囊息肉多发，大于1厘米了，没有其他不适的症状。
1: 可以考虑手术，
0: 可以考虑手术啊。
1: 对，可以考虑。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小三阳日常需要检查啥？多长时间检查一次呢？
1: 其实大三阳也好，小三阳也好，我们不能单纯的就是根据大三阳、小三阳来判断我的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并不是说小三阳就一定比大三阳严重，或者是比大三阳轻。我们是需要综合来判断的，包括刚才我之前说的指标，肝功能啊、血常规啊、病毒定量啊、肿瘤标志物啊，还有影像学啊、肝硬度啊等等这些，综合来判断。我刚才说的这一些都是需要定期复查的项目，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以半年来定期复查。
0: 腹部 CT 胆汁淤堵 CT 正常严重吗？
1: 啊，这个刚才超声正常是不是那个？
0: 是这个吧？
1: 啊，对，应该是这个，刚才说了。
0: 好，大三阳一日三餐怎么饮食？有没有啥忌口的？
1: 啊，这个就是乙肝的一个相关的饮食的问题。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呢，单纯如果是一个乙肝，就是大三阳，它没有进展到肝硬化，它不涉及到营养方面风险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正常规律饮食其实就可以。但是的话呢，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合并的危险的一些因素，你比如说饮酒，这都是不建议的。另外一个，我们不建议就是这个药物是需要谨慎的，因为本身的话呢，就已经有这种病毒性肝炎这种基础病了。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有一些药物可能会加重的这个肝脏的这个损伤，所以用药要谨慎。但不是说啊，这个药不能用，那药这个需要评估。再就是刚才说的，不要熬夜，就是其实简单点说，对于肝脏损伤的这些因素，尽可能剔除。然后的话呢，就是饮食上。低脂肯定是好事，低脂、低盐饮食、低糖饮食肯定是现在不管是哪种病，我们都是比较建议的。
0: 你好，老师，请问胆囊术后会引起腹胀吗？
1: 啊，会，
0: 会引起腹胀啊，
1: 会。
0: 有胆结石必须要做手术吗？
1: 不是，这个是要看胆囊结石的大小，胆囊结石的多少，是否有症状。
0: 好，老师你好，想问一下，胆红素高是什么原因呢？
1: 胆红素高，首先要看高多少。如果有的时候的话，只是高一点点，它有一些饮食啊、剧烈运动啊，或者是最近感冒发烧啊，有可能会一过性的引起它高一点。但是呢，如果反复的、长期的高很多，那就需要做系统的检查了。因为引起这种胆红素升高的原因，不单纯是肝脏本身的问题或者胆囊本身的问题，它还有可能是血液系统的疾病。我们有一个病叫溶血性贫血，它也会引起胆红素的升高。那么还有少见的一些情况是先天的，我们就是虽然在中国人相对比较少，但是的话呢，确实是也发现，就包括吉尔伯特综合症在内的，我们叫先天性的非溶血性黄疸，也是表现为胆红素升高。所以如果是年轻人，就十几二十岁就发现反复的这种胆红素高，而且高得很明显的话，还得真得注意一下这种遗传的一些基因方面的一些疾病的问题。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12岁男孩啊，肥胖，然后脂肪肝，有没有吃药呢？
1: 单纯如果是胖，那么12岁我们真的是建议减重。因为什么呢，就是现在脂肪肝的高危因素，除了其实我之前所说的，你像高脂饮食、高糖饮食，还有一个是叫做久坐不动。这个久坐不动是脂肪肝的叫什么独立危险因素，就是你啥原因都没有，我就待着，我成天往着坐着，我成天躺着，都能可以导致脂肪肝。所以说小朋友来讲的话，其实是 真的在建议在用药这些之前先考虑让孩子多动一动，然后呢控制他的饮食，那些炸的烤的这些都别吃了，饮料少喝，可乐了什么的这些。

0: 些奶茶，这都别喝了，让他天天锻炼。
1: 嗯嗯，好，再接着来看哈，说女61岁有胆结石啊，胆囊淤积，需要做胆囊切除手术吗？
0: 哎呦，这个得看遇到什么程度，胆囊结石大小。那么61岁的话呢，我知道这个人他问的核心点在哪，他可能觉得他年纪有点大了，可能是。但其实来讲，我们现在觉得60岁都不算是高龄了，如果身体状态很好，如果这个胆囊里面确实比如都长满了，整个胆囊全都是已经叫胆囊的这种充满型的结石的话，那么就有手术指征，因为胆囊结石充满型，你即使不做手术，它其实是胆囊的正常的功能已经没有。而且它还会有往不好病发展的风险。
1: 您刚刚说了一个词，说胆囊里边要充满了长满了这个结石，那长的这个结石我们能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石头吗？
0: 对，就是石头，就是像咱们混泥似的，就是它那个堆沙子，有的是泥沙状的，其实它倒还好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用点药它可能会有排出去的那种泥，就是会改善症状，但如果都是那种石头，已经都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石头，它把整个胆囊全占了的话，这种其实就手术就是需要的了。
1: 明白哈，所以说为什么说胆部有问题啊，咱们别忽视呢。
0: 对，
1: 一定要第一时间及时的来看。其实稍稍等等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肝脏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器官。
0: 对，
1: 为什么说有些人会说这肝不检查没事，一检查怎么就到这严重程度？
0: 对，经常这样的。
1: 体检很重要。
0: 对，
1: 还有一个知识要和大家普及哈，这个胆囊是存储胆汁的，生产胆汁的是肝脏。
0: 这个太专业了，薛木桐老师，你说的对。
1: 这个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就觉得你看我这胆切了这咋整啊，其实它的这个储存的一个功能。
0: 对，哎呀我天哪，我觉得你那个很专业，就是这个是很多人为什么就老有人问这个胆囊手术这个事情，其实我能理解这个事，他就老怕说我少个脏器，
1: 对，
0: 那我的胆汁咋办呢，这样的我没有分泌，其实就是这样，一彤老师说的这种，我们肝脏分泌成就是分泌出胆汁之后的话，它会到胆囊当中，为啥，其实这就是回答了刚才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胆囊其实充满型，我们刚才我说的就是你不切的它没有功能，其实就在这儿。虽然我们就简单点举个例子，像我也经常在门诊给患者举例子，就是你把这个胆囊想象成气球，你把这个气球理论上它应该是空心，就是里面是气儿嘛，
1: 对，
0: 然后呢胆囊里面是胆汁，我们是根据这个胆汁排出来就是改善消化功能的，但如果说你的这个空间当中已经充满了石头，你把这个气球都已经装满石头了，你也没有地方存这个胆汁了呀，所以说你即使不做手术，你的这个存储胆汁的这个功能已经没有了，它的这个存在就已经意义不大了。
1: 明白哈，继续来看啊，经常工作熬夜咱弥补呢，喝点茶对肝脏好不好？谢谢老师啊，刚才我差点把那个茶名说出来，问问专家可不可以呢？
0: 茶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多对茶的这个那个，但是不建议浓茶，也影响睡眠呢。
1: 对，
0: 就是你就是它有这种兴奋的作用，你睡不好，这不也对肝脏恢复是不利的吗？
1: 好。哎，这位朋友哈，46岁女性脂肪肝用吃药吗？
0: 46岁脂肪肝，
1: 对，
0: 肝功要是没事儿，血脂没事儿，你可以先不吃药，可以先，哎呀，其实这个年龄的女生就是减肥可能相对要难一点，就是比起10几岁、20几岁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是需要付出的更多一点。
1: 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肝腹水能治好吗？会导致肝癌吗？
0: 肝腹水本身不是肝癌，它是这样，因为肝腹水的话，它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的肝腹水，我们叫肝硬化腹水，是肝硬化本身会进展成肝癌，腹水是肝硬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能治好这个我们得界定怎么叫做能治好，你说单纯的我让这个腹水消退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能不能这一次治完我不复发，这个是相对来讲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可能就是会长期的让它稳定，拉长它复发的这个间隔，但是能不能说从根本上就让它不再复发，这个相对比较困难。
1: 明白了哈，再来看这位朋友，杨老师啊，这个肝囊肿多大需要就医？为什么说我在胆结石手术后几个月复查时发现了这个肝囊肿呢？与手术有没有关系呢？
0: 一般情况下肝囊肿它是一个先天的疾病，之前没有发现的话有可能是之前比较小，因为咱们的影像学检查它是存在一定的，怎么说呢，它并不是就很小很小的病灶，它就都能看到的，所以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先天的嘛，囊肿它跟这个手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不会说做完手术我就做出囊肿了，这个是不会的。
1: 好， 主任在按月哪个孕期出诊呢？谢谢啊。
0: 我在下一个月是在亚太。
1: 嗯。
0: 十一月份的话，有可能会回自强出诊。
1: 明白哈，就具体的你就关注吉大院的微信平台或者院内官网，他会告诉你在哪个院区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间接胆红素啊、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全都高，
0: 嗯，
1: 三个胆红素都高出两倍，是咋回事呢？这需要怎么看呢？也没有啥症状啊。
0: 这个要高出两倍的话呢，这个就基本上就总胆红素如果高出两倍的就在40以上了。40以上，如果偶尔一次你没有任何的症状的话呢，你可以复查一下。如果反复都高的话，这个是需要来医院做检查的。因为刚才我说了，胆红素高它可能涉及到很多个，不光纯是肝脏本身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如果真的是两次以上都这么高，你需要来就医了。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肝多发囊肿需要吃药吗？
0: 囊肿只要确认是囊肿，单个也好多个也好都不需要吃药，是因为刚才我说了，囊肿它是一个先天的疾病，是这样的疾病的话呢，是我们吃药没有办法改善的，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吃酶。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女33岁啊，体检胆内33岁啊，体检胆内有淤泥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样处理呢？
0: 如果单纯是胆汁淤到这儿了，就是刚才我说像混泥似的，就堆成这个泥了，这种的话呢，可以先控制一下饮食，然后可以用一点就是利胆方面的药，然后呢一个月左右过去再复查一下。有一部分人确实是随着你饮食的规律，随着用药，有一部分人会好转。
1: 好，再来看哈，刷屏呢太多了，听大家千万别刷屏啊！我们看到一定会为您回复的。老师您好，乙肝大三阳检测不到病毒，重度脂肪肝吃什么药？辛苦了啊！
0: 乙肝大三阳如果病毒已经检测不出来的话，这个就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话呢，是吃抗病毒药了，病毒检测不出来，这种的话呢，你就好好天天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好好吃抗病毒药，然后定期的复查就 OK。那么如果是你没吃抗病毒药，它虽然是个大三阳，但是病毒没检出来，那这个需要定期的复查就可以。那么如果它在同时合并重度脂肪肝的话，那么对你来讲的话呢，针对脂肪肝的治疗就会是比较重要了。首先你像减重啊，这个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咱们的这个如果单纯的这个脂肪肝能够减重3%到5%，其实是可以逆转的。
1: 好，你看这位朋友哈，在公园遛弯了哈，他说老师你好，我在某某公园，刚才啊在某某公园，突然间呢就感到胃疼，就是胸口疼，20分钟之后就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就好像跟肝胆问题不太大。
0: 这个胸痛其实真的是涉及到好多个脏器，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胆囊的急性发作。误诊的情况很多，有误诊成心脏病的，有误诊成胃病的，这个还真的是得让他来看看，因为胸痛这涉及到脏器太多了，
1: 可不咋的哈，得好好瞅一瞅，
0: 因为怕真的有心脏方面，他这个是急症。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做皮肤肿物小手术，国庆前挂不到号，能不能直接去？这个得和皮肤科约一下。
0: 对，
1: 这个咱们不能保证啊，因为你要说是肝胆内科，杨老师就给您定了
0: 啊，对
1: 不对？但是皮肤科还是提前跟医生约一约。如果说您觉得我实在挂不上，那你去看看碰碰运气也行。
0: 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脂肪肝咋是这个咱说过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个咱也说过了。脂肪肝吃某胆泻肝丸可以吗？
0: 这个药的话呢，你还真的得需要慎重一下，你看一下这个药的成分当中是否有一个成分可能会有肾损伤，所以说要慎重。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你看都是问到这个重度脂肪肝怎么治的啊，
0: 减重吧大家。
1: 这个都是减重，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对，
1: 实在不行咱再。
0: 对，就减重是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我们所有的药物治疗，甚至包括现在所说的那些比较火的减肥的药，咱就不说了，就是说具体的情况，就是即使是那些大前提都是对减重。
1: 减重哈。
0: 对。
1: 你看哈，这位朋友说胆囊炎怎么管好嘴啊，那您就得有毅力啊，是不是？油的不吃，香的太香的也别吃，然后控制量，多吃青菜水果，
0: 对，
1: 按照一个健康的食谱来进行一个设定。
0: 对，其实吧也怎么说，你说肉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就是你的这个做法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做菜吧，就为了让它好吃，就是放油。
1: 对，
0: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尽可能少放点油。你比如说我 不去炸、烤、煎这些做法，
1: 嗯、
0: 我们可以炒点啊、煮点啊什么的，这都可以。
1: 嗯，其实我倒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

0: 不一定哈，就因人而异。可以啥？可以没啥事儿，你可以吃点火锅，我觉得可以吧。
1: 就是火锅，这主要的问题，它不是那个，尤其像清水火锅、煮牛肉，其实这个还好一点。其实咱们来讲，火锅最大的问题是咱那个蘸料，咱那个麻酱。
0: 蘸料。
1: 那个麻酱是，最好你就干脆你要能空嘴吃，
0: 空嘴吃，其实就水煮菜。
1: 对，水煮肉，
0: 对，就是你这个料啊，别让它整得太那个
1: 太好吃，
0: 太
1: 太
0: 吃。
1: 香，对对
0: 对，你可以倒点就湿性的调料或者
1: 啊，
0: 是
1: 对
0: 怎么
1: 对
0: 样
1: 对
0: 哈，
1: 对，
0: 是不是能好一点
1: 能好一点，能好
0: 啊？
1: 一点，
0: 就是我们个人建议哈啊。那当然了，您自己斟酌。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自身粘性肝检测是正常的啊，然后乙型肝炎灵敏度小于2.0，乙型肝炎抗体高5.8，抗体低0.11啊，肝胆正常啊，肝胆正常还用吃药吗？如果吃什么药？
1: 我再看看啊，
0: 啊，这儿老师啊，
1: 我在这，我找到了，我找
0: 看
1: 到
0: 到
1: 了，
0: 了啊，
1: 肝炎
0: 好。
1: 抗体5.8，抗体，我其实是没太看明白的，但是我能猜的
0: 你
1: 差
0: 猜
1: 不
0: 吧，
1: 多，就是这个乙肝的，它是不是你这个两对半呢？它是出现了不止一个抗体阳性，就涉及到我们一个临床上，乙肝两对半的一个检测指标的一个问题。两侧指标，如果您的这个两对半当中只有乙肝表面抗体是阳性的话，只有这一个抗体阳性，那么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在这个抗体基础之上又还有其他的抗体阳性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可能是乙肝感染之后的愈合期。这种的话呢，就是你可能涉及到查的这个乙肝病毒的这个高灵敏的检测。如果这个确实是小于检出值的话，我们这种你别的指标我都没有问题，就定期复查就行了。我猜可能是这个意思。
0: 好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老师你好，肝囊肿多大必须手术？
1: 5到6厘米，
0: 5到6厘米哈。
1: 以上不是必须，5到6厘米有囊肿跟血管瘤不一样哈，囊肿5到6厘米以上叫手术，有可以做，但是因为囊肿它做完微创之后复发率比较高，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你要治5厘米，有的也建议观察的比较多。
0: 好，肝上有小的囊肿咋治疗呢？
1: 复查，
0: 复查就可以哈。你看哈，胆囊颈结石用切胆吗？
1: 哎呀，胆囊颈结石这个问题就是，主要是这个位置的问题，它卡在了胆囊颈，会有一部分人会急性的疼得很厉害，就是引起急性炎症嘛。因为卡在那个，就是像我们那个口袋，就是那个扎那个口的那个地方上，它有的时候会引起那个地方的痉挛，然后急性的疼痛啊、炎症啊什么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可有一部分可能需要做手术，但也有一些人的话呢，可能这段时间，比如说我喝点粥呀，然后用点消炎药，它可能没有卡得那么死，它掉回胆囊里面或者掉出去了。你可能就，这回就手术可能就不是必须这次做，
0: 好，继续来看啊，这个胆管阻塞怎么预防呢？
1: 胆管阻塞那不能预防了，胆管都堵了，那得那是有事儿啊，为了来看病啊，那不能预防啊，
0: 这堵了就很严重了
1: 啊，对呀对呀，呀胆管都堵了那不行
0: 其实你就会感觉到明显的不适了，
1: 啊不那就黄了呀，胆
0: 对，
1: 管堵啊，
0: 得来医院了啊。
1: 对。
0: 这位朋友说肝囊肿，还有那个脂肪肝，然后就是没有胆囊炎，但是右边那块有点疼啊。老师想问一下是咋回事呢？
1: 囊肿如果不是很大的话呢，就像刚才于彤老师所说的，它基本上是一个沉默的器官。那么囊肿的话，它就更沉默了，它基本上如果很小，它不会有症状的。脂肪肝会，脂肪肝的话，因为它会引起的肝脏有一部分会出现轻到中度的肿大，可能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这种胀痛的感觉。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得注意一下，除了肝脏有没有，比如说胆囊的事儿啊，或者有没有，还有一部分人右上腹疼痛，其实是肋间神经痛或者肋软骨炎，我们发现，但是他就怕是肝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中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除了肝胆本身之外，可能也得注意有一些其他因素能够引起那个部分的症状。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女61岁，有这个胆结石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胆囊淤积啊，需要做切胆囊的，需要做胆囊切除手术不啊？
1: 如果胆囊结石，看就是刚才咱说的，如果胆囊结石都已经充满了，那就需要做。如果就是一个胆囊结石又很小，虽然但是胆汁淤积比较明显，可以先考虑用药，观察一段，复查一下，看一下。
0: 你看有人就在里边帮他维持秩序了，说别刷屏啊，直播时间有延迟是的，所以说大家别刷屏啊，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为大家来进行解决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你们好啊，上腹部经常疼是怎么回事啊？
1: 上腹部疼的话呢，其实一个是看这个疼痛的性质和疼痛的跟什么有关系。

0: 你比如说这个疼痛的话，它是空腹疼，吃了然后还有反酸水，我吃点东西之后的话呢，可能会疼痛就减轻了就好了，尤其是年纪不太大的这样的人，这个往往像溃疡病比较多。但是如果说呢持续性的疼，然后呢有胀，吃完东西之后更明显，这种的话呢可能胆囊或者胰腺的概率就会比较大。所以呢需要进行一下鉴别。
1: 鉴别哈，这个鉴别很重要哈。
0: 对，
1: 这位朋友说了，老师啊，这肝内可见一个略强回声结节，大小是15×15毫米。
0: 1.5×1.5厘米。
1: 对，1.5×1.5厘米啊。
0: 这个是这样，它大概率它是这么描述的话，应该是超声的一个结果，就是略强回声。那么略强回声的话呢，这种描述比较常见的是血管瘤，但是只能说常见，不代表就是。但是确实从体积上来讲呢，1.5×1.5厘米倒不是很大，所以你要想确认它到底是什么，是需要进一步来做 CT 或者核磁的。
1: 明白了哈。接下来像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胆息肉1厘米啊，怎么办呢？
0: 一厘米是到了界限上了，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有手术指征了。
1: 你可以考虑手术了。
0: 对，可以考虑了。
1: 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低密度高脂肪肝，服用瑞舒某他汀啊，浑身肌肉疼，还能继续服用吗？
0: 哎呦，这个确实是我们也见过，就是它引起的这种肌肉疼痛的这个不良的反应。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话呢，其实看有没有心脑血管风险。如果要是有高危因素，比如说有颈部的血管的斑块，如果有基础的心脏病，像什么支架植入术后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话，降血脂药肯定是一定要用。但如果就比如说用这种他汀类的药，它确实副作用比较大的话呢，也有一些针剂可以考虑更换。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是泥沙状的结石，也经常胆囊炎，用不用手术啊？
0: 泥沙状的可以给你一次用药的改善的机会，不一定需要马上做手术。
1: 哎呦，你看这位朋友说是胆囊息肉必须摘抄胆囊吗？摘除胆囊吗？不是的，
0: 不是，不是，
1: 不是的啊。这个别害怕啊。
0: 对。
1: 来看这，哎呦，这个都过了，这都刷屏的啊。来看这位朋友，杨老师啊，胆囊壁厚 然后息肉吃什么药好？谢谢啊。
0: 胆囊壁厚，看厚到什么程度？胆囊壁厚的话呢，有原因是水肿来的，就是炎症，但有一部分胆囊壁厚是胆囊腺肌症。如果是胆囊腺肌症的话呢，这个就需要有手术的指征。但如果单纯的是炎症的话呢，可以吃一些利胆的药。
1: 老师啊，这个脂肪肝和酒精肝有啥区别
0: 啊？这个是大类，我们这个名字叫脂肪性肝病。那么根据是否长期大量饮酒，我们把它分成酒精性脂肪肝，减轻酒精肝。那么不饮酒或者是饮酒量比较少，不够长期大量，我们称之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叫代谢相关性脂肪肝。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胆红素高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至少我们需要做，你得排除肝脏原发病，比如说你像肝炎的相关的检测，包括自身免疫性肝病，包括血常规、溶血等等，这些可能都需要做。
1: 看一看哈，来看这位朋友，杨老师啊，有这个胆结石，偶尔是这个痛胀微啊，痛胀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痛和胀啊？然后换用胆红素呢，总胆红素是一直超标的，需要怎样治疗？饮食习惯要注意什么呢？谢谢啊。
0: 这个总胆红素超标到什么程度？这得看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明确你这个胆红素升高是胆囊来的不？如果你要是不是胆囊来的，这就是两件事儿，那就得是各治各的。所以你这个胆囊来讲的话，如果确实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大的那种结石的话，有症状可以吃点对症用点药。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女性73岁啊，胆囊壁间结石最大的是0.2厘米啊，需要手术吗？
0: 那不需要，
1: 不需要啊。来看这位朋友，主任啊，这个胆囊摘除后3天是腹泻、间断胃部不适、伴恶心，什么原因？怎么处理呢？
0: 如果先得看一下有没有别的问题，你比如说肝功能有没有事儿，术后的这些情况。如果单纯是因为术后它没有胆囊了，它引起的这种就是我们有的，因为它消化功能受限嘛，所以会有这种腹泻，确实比较常见。那可以吃一些对症的药，
1: 对症的药可以哈。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我是胆囊炎啊，胆囊多发结石啊，胆囊多发结石，然后右侧肋骨边鼓包啊沉闷堵胀，其他没有别的症状，还有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稍高，是胆囊息结石影响的吗？是胆囊息肉结石影响的吧？应该哈。
0: 这个胆囊结石得看多大，很小，不会的。而且你这个鼓包，你是确定能摸着这个包块吗？还是说就是你觉得的那个地方有问题？如果真的摸着。

0: 包块的话，那你得上医院来看一下。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啊，胆红素偏高可以喝酒吗？就不高尽量也别喝，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您说的对。
1: 是我们为什么说一直要说戒烟限酒，最好是戒烟戒酒呢？对不对？
0: 对，
1: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啊。哎呦，再往下来啊，哎，胃反流，想问一下胃反流咋整？
0: 胃反流的话呢，就是一个方面用一些动力药，让它往下蠕动，
1: 往下蠕动哈。
0: 对，
1: 请问老师啊，胆夹息肉还有胆夹息肉吗？1.1厘米怎么办？
0: 胆不，他是不是打错字了呀？
1: 对，我怀疑我怎么
0: 你让他再确认一下，
1: 你再确认一下是胆囊息肉啊，1.1厘米。
0: 哎呀，胆囊息肉1.1厘米的话，就建议考虑手术了。
1: 嗯，好，再往下来啊。哎呦，来看这位朋友哈、啊，哎呦，这刷屏的也太多了啊！这位朋友说了，老师你好，吃双环某片和水某某啊胶囊，能不能和降霉灵一起吃呀？
0: 你这两个药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你吃这两个药主要是治疗的是这种肝功能的问题吗？如果说肝功能，你得看它是什么原因。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这种肝功能损伤？
1: 嗯，
0: 我们其实是这样，保肝药是如果确实有肝损伤，确实需要用，但是呢，不建议很多种同时连用，因为简单点说，即使是保肝药，它同样也涉及到肝脏代谢，你吃太多对肝脏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好事儿。所以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不见得说我吃三个就比吃两个好。
1: 你看啊，乙肝病毒携带者彩超肝胆正常，肝功能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偏高，其他正常，没有别的症状，偶尔吃肝某可以吗？这是俩字儿啊。
0: 我得看看他吃的，主要是您的这个携带者涉不涉及到病毒含量高呀？如果是病毒含量是高的话，那得吃抗病毒药啊。这个不是其他的这个那个都是小问题，你得从根本上
1: 来解决啊。
0: 对，
1: 来看啊，胆结石0.6需要手术不？好像不需要。
0: 没有急性症状可以先复查。
1: 请问老师，胰腺外分泌不足怎么办？严重吗？
0: 胰腺外分泌，我问了这么专业的这个词，
1: 是
0: 因为胰腺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分外分泌功能和内分泌功能。胰腺的内分泌功能呢，主要其实是影响血糖。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呢，主要影响的是消化功。就患者可能会有这种腹胀，尤其是进食之后明显，可能还会有部分人会有脂肪泻。所以呢，胰腺如果外分泌功能有障碍的话，可以用一些酶类的一些药物，很多种都可以。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血化验啊，丙肝弱阳性，用吃药治疗吗？
0: 他应该查的是丙肝抗体。那么丙肝抗体弱阳性不能说明丙肝的腺症感染，需要查丙型肝炎的病毒的检测，就是我们叫 HCV RNA 检测。
1: 好，老师，我就在你的团队里住院来的啊，我就是有肝燥综合症，我现在已经好了，非常感谢你啊。感谢您的反馈啊，我们看到了，
0: 谢谢、
1: 啊、也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手脚脸皮肤黄，眼睛还不明显黄，是咋回事呢？应该怎么应对啊？
0: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会在门诊会碰见，就有的人他确实是手黄，然后呢脚会黄，但是其实他眼睛巩膜不黄染，这里面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注意一下是否贫血。因为有的时候贫血会出现这种面色萎黄，就很多人误认为是肝脏有问题。但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它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它代谢不了胡萝卜素。就是当它食用过多的这样的含胡萝卜素比较多的这种食物，会引起手黄脚黄，但是呢并不会引起我们所说的病理的这种包括巩膜啊，包括这样的就是这种黄疸。那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来医院查一个肝功，查一个血常规看一看。
1: 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就是请问老师，胆汁反流性胃炎，除服胃动力药以外，还需要服什么药来控制胆汁反流呢？
0: 对这个胆汁反流吧，我一直有一个事儿忘说了，这边正好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胆汁反流的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不要吃完就一躺，我们是建议进餐之后至少要半个小时之后再躺着，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除了胃肠动力药的话，其实我刚才说了有一个熊什么什么胆酸，它是可以治胆汁反流性胃炎的。
1: 好，胆囊息肉多发需要手术不？
0: 多发看多大？
1: 得看多大啊，这个很重要啊。来看这位朋友，哎，这个咱还看没看过哈、啊？他说胆汁预计性胆管炎合并肝燥症，吃熊去某某胆酸啊。 然后目前肝功包括 GGT

0: 替正常，平时在风湿免疫科随访，需要同时去肝胆科随访吗？
1: 是需要的，但是呢，如果您的这个肝功能就包括碱性酸酶，包括咱们胆酸转肽酶这种反应胆汁淤积的这个酶类都是正常的话，那说明的话，你的这个PBC 控制的相对是比较好的。但是除了血的指标之外，还得提醒您需要查肝脏的影像学。包括纤维化呀，还有其他的，包括超声或者 CT 等等。因为肝功正常不代表一点事儿没有。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再看最后两条吧。这朋友这么说的，说请问哈，肝胆各项指标中只有胆红素指标高到30，是属异常吗？怎么办？
1: 其实这个问题咱们之前吧，就是大概都说过了，对，偶尔一次勉强可以，但是如果反复高，这个真的需要来系统检查。
0: 明白了哈，好，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可能也就不再过多的耽误老师的时间了，因为下面还有工作安排嘛，也非常感谢老师的做客哈。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也因为时间关系，也不能继续的再为大家回复了啊。线上的直播虽然结束了，但线下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大家继续可以预约啊。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继续请杨老师来做客节目。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杨老师对着镜头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呗。
1: 那么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呢，肝胆胰腺疾病就像一彤老师所说的，可能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重视，但是的话呢，其实这个都是严重威胁我们生命健康的，尤其是在现在像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来讲，像药物性肝损伤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个常见病了，已经变成，而且它除了对我们肝脏的影响之外，可能还影响了其他的一些系统，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等等一些风险。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话呢，如果大家想了解的更多的话呢，随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科室来就诊。那么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见面再详细再进一步沟通。好，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杨老师的做客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又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1: 再见。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休息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带来的。同样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来关注我搭档啊启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

呢是一人一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陪伴着各位。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此时此刻今天还依然没有入睡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形式来和江湖来说一说您今天的心情故事。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憋屈事儿、委屈事儿，或者是有一些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那么江湖愿意做您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白天呢和晚上的行驶的这个视线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会伤害你，但也总会有人会真心的去对你好，治愈你的伤口，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希望。就像有一首歌唱的，世界那么大，有人真心对待是一种福气，人心那么小，始终有人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幸运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江湖说，江湖哥，什么叫做幸福？其实江湖觉得幸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只要你善于发现，只要你善于观察，其实幸福都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你的欲望降低了，或许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幸福了。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喧嚣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接纳你负面情绪的人，他是最真心的，能够陪你经历风雨的人也是最可贵的。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你的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去奔波去忙碌，所以肯花时间陪你的人，江湖觉得他一定是最在乎你的人。一个人能够随时的有空和你去聊天，可以随时的去回你微信，去倾听着你的心声，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空闲，而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或许金钱能够买到你想要的。

很多的东西，能够买到你很多想要的奢侈品，买到房子和车子，但是你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一颗对你真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我们总是这样啊，拥有某个人的偏爱的时候，总以为是很平常的事儿，很稀松的事儿，当我们彻底失去的时候，可能又会追悔莫及，空留遗憾。所以记住，爱是相互的，唯有珍惜才能够拥有捷径。时光如流，日子清浅，真心对你好的那个人遇见一个便少一个。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余生很短，江湖希望你能够在被爱当中变得温柔和善良，在幸福当中

交集。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你有自己的心事儿、心里话，想要和江湖分享和交流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大牛啊，他叫大牛，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帅气带可爱的那种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你能够看得到。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感情的困惑，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学历不高，在二线城市创业，跑过销售，做过工厂。我现在呢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呢怎么说还行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有一儿一女，但是人生啊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他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他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的记恨着他的父母。我总是想让他放下，让他去谅解，可他就是做不到。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说小的时候父母特别的重男轻女，他从记事儿开始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就会挨打。弟弟比他长得壮实，弟弟2岁的时候呢，妈妈让他去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他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冲过来给了他2个巴掌，打得6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去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10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

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呢，整整十年他就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呢，他需要回家去拿户口本，不得回了一趟家。一晃我们结婚16年了，他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的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一些钱去给他的爸爸办这个寿宴。妻子呢很是生气啊，他很愤怒，他说我父母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次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凭什么要我们拿钱去给他祝寿。江湖哥，我和妻子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一个小生意，我总想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真希望他能够放下，去原谅他的父母，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遗憾，快快乐乐的去过余生。

0: 这首歌啊叫做以后的以后，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我想呢这首歌特别的适合你啊。
1: 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
0: 我们都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以后的很多年每个人都能够去团圆去快乐。这个叫做大牛是吧，大牛，人如其名，就是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呢，你的这个名字是很勤奋朴实和憨厚的，尽管学历不高但是有所成就是吧，在这座城市呢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自己稳定的事业，因为你对妻子有着爱，但是你妻子呢有心结你很想去帮她解开，只为了让她更加的去快乐一点。因为你对父母很有孝心啊，哪怕是就是这个叫岳父啊过生日，妻子对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仇恨，可你还是愿意去拿钱去给老人家去办这个酒席。所以你这种扎实勤奋心地善良的人，我想一定在以后的以后会持续的幸福下去的。
1: 也要学会笑着问候。
0: 首先呢回到你的问题上啊，你想改变你的妻子注定是很难的，但即便难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去尝试。俗话说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结呢我觉得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还需要他们去解开。他们如果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恳请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偏爱吧，所以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去弥补一下。你做通了你父母这个他的父母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的父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会很容易的打开吧。

0: 通过你的留言呢，江湖也想告诉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父母对孩子呢，我觉得应该是慈爱、疼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1: 在某时某地交上三两个朋友，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微信的形式啊，来和江湖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环节，叫做给他惊喜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环节不是很熟悉，有点陌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比如说你想对他的祝福，把这个文字呢转发给我，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啊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并由我为您转达您对他的留言。或许这个形式的开通呢很大的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啊，过生日啊，给对方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大家可能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开通可能会带给对方一丝丝的惊喜吧，他会觉得你特别用心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一位刘女士啊想为她的妹妹来连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这个我们的人员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她的妹妹啊，看能否接通电话。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你。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午夜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啊，在晚上开车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在这里呢为大家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南部快速路啊，南部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硅谷大街上桥，大约在微光街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车辆呢发生了故障，停在了路边啊。最右边的车道啊，最右边的车道，所以呢，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南部快速路的师傅们，要提前的躲避。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1: 还是为女性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2: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这样一听，哎，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4: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5: 听完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6: 给他惊喜。
7: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
8: 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这位赵女士啊。你好，赵女士。
9: 你好，
8: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全程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
9: 主持人你好。
8: 你好，收到你的一位姐姐啊，叫做刘薇薇，她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9: 嗯，好的。

今天我想向我的小姑子送上几句祝福和心里话。亲爱的小妹，一转眼我们都快认识20年了。刚认识那会儿啊，你还是一个小学生，现在研究生都毕业的你都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记得刚开始你的那会儿啊，你还因为你哥哥钱包里放着我的照片而生气呢。后来我们慢慢的熟悉，你从开始叫我姐姐到我结婚这么久依然是这个称呼，让我觉得我们就是亲姐妹一样。你我本是良家女，有幸成为一家人。这段时间更是下了班之后不休息，帮我的女儿来补习功课到很晚，却一句怨言都没有。感谢你的付出，你总说自己家孩子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我真的感动在心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只想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最后，姐姐祝你前程似锦，一路繁华。

0: 是还在手机旁吗？
1: 啊，还在。
0: 这么晚还没有入睡啊？
1: 啊，对，刚才在忙。
0: 听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意外的连线和祝福，可能在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受啊。不知道你听了这段留言之后有没有对你的姐姐要说的呢？因为她此时此刻，我相信她可能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来直播当中，很多的司机师傅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在这里有什么对他说的吗？
1: 首先是想感谢我的姐姐，然后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像刚认识时候的一样，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快，然后已经我的小侄女已经上高一了，然后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然后能为我的就是小侄女尽一份力，然后帮助她在学习道路上更顺利，我觉得我义不容辞，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希望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就是不要任何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如果有任何能用到我的地方的时候就随时支撑，因为我们平时一大家子人都是非常就是融洽的，不管哪一家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说不遗余力的帮助，所以我想说一家人不用说这么外道的话，就是有什么事尽管张口就可以，然后非常的感谢我姐姐为我准备的这个惊喜啊，非常感动。
0: 我相信这个惊喜呢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而且时常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你的姐姐呢特意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为你送上的，我觉得她也很细心也很用心，能够感受得到，从你的话语当中你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哈，从留言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像你的姐姐说的，祝福你能够前程似锦啊。
1: 谢谢。
0: 这么晚的时间，你姐姐刚刚说这个在听着你的声音啊，还有什么最后想对她说，或者是，对她女儿说的话吗？
1: 就是，首先还是说很感动，然后希望我的侄女能通过我的帮助，然后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我就觉得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就是非常的值得，希望就是能为我的家人都尽一份力吧。
0: 我觉得这个祝福呢可能对你来说比上很多的一些礼物来说都是特别的珍贵的哈，因为这个形式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1: 是的。
0: 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努力的学习，就像他说的啊，能够一路升华。那就在我们的节目的结尾为你送上一首歌啊，叫做一路升华。
1: 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了，和我们的赵女士说声晚安，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这一首《一路生花》。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感谢大家的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礼物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江湖就会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你来现场连线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平时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沟通的方式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不便透露姓名啊，不想说他的名字啊。好，他说，胡哥好，我孩子啊，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下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10年来呢，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未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和事情，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书包自己去上下学。我的孩子呢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了。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一个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呢，孩子父亲除了每年给2万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过孩子任何的成长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除了新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了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的问题。老师也多次的去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父亲也能够去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去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万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呢，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

拿回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江湖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去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成长呢？

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很想去抱一抱你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如果从小缺失父爱，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会自信心不够，变得敏感自卑。从你的留言上去看啊，你的孩子很优秀，很懂事，乖巧善良，还是一个娇气的小能手，他只是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我们不能够去看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定格他以后的人生成绩。我想说的是，谁说学习好的孩子就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就一定会有好的工作，就一定会挣很多钱，并不见得。就拿江湖来说吧，我初中那些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就是初中都没毕业啊，现在每个月都挣很多钱。反而那些就是学习好的同学，可能现在挣得很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不鼓励这个所有的孩子不去学习，当然学习好是肯定很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定格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说他以后没有出息，并不一定，他有很多的特长啊，是不是？所以说人一旦有了志向啊，就有了方向和动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让你的前夫去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首先呢，你需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冷静和理智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爸爸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避免指责吵架，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需求上，那就是学习辅导还有情感支持等等。所以呢，你可以去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共同去制定一个探视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的和他的爸爸去相处，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现在视频电话呀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内心的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挺不容易的。而沉重的行囊快要腐烂。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时候去冷静，去寻找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好方法。与此同时呢，江湖觉得不要去忘记照顾自己吧。作为单亲妈妈，我刚刚说了挺不容易的，你可能会承担很大的压力，你可以去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啊，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参加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啊。你要记住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可能会需要很大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去找到最适合你家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强调的是，无论你和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够去克服这些挑战。祝福你能够一切顺利，也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
2: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1: 这一周的节目呢是江湖和大家来共同度过的。
2: 喜欢你的话，
1: 如果你想和江湖来交流您的心理故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思雨啊，他说江湖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很喜欢你的节目，感觉总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获得启发。自己最近遇到了问题，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呢却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开始从网络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房买了车，准备结婚用。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就这样迅速的升温了，马上商量着见对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的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的，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告诉家里人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的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去选择？

如果没有猜测的话，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不是觉得考虑他之前为什么没告诉过你，快结婚了才告诉你这个事实，给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真心去爱他去疼他的人，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我们与谁去结婚，与谁去步入婚姻，看的并不是他曾经是否离过婚。

0: 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那就算离过婚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们也要敬而去远之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去离婚。如果是因为他人品的问题导致的离婚，比如说对感情不忠诚、太过物质等等，那你就直接了断。如果他人品没有问题，很善良、很宽容、很有礼貌，做事踏实靠谱，能够和你去过余生，那你就去好好的珍惜。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坚定的去跟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的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去认可他，真心的去祝福你们的婚姻，那么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去在乎他、愿意和他一起去共同面对和承担生活里的风雨，那么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什么呢？他给予你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小心眼，还会在背后默默地去帮助他、支持他。所以说，娶一个离异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包容还有担当。那么这个男人既要坦然地去接受这个女人的过去，又要敢于和女人一起去直面未来生活的所有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那么你要问我要不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的答案是，就是既要看对方的人品，又要看你的担当。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担当，那么就无条件的去爱她、去接受她、放心的去娶她。
1: FM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好了，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深深的陷入了痛苦当中，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解答。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生疯狂的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呢感情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的眼光，一直和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但是因为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前些时间呢，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症状，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专职照顾孩子，于是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坚定，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前一段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因为我的孩子没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过一段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1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4-5次，都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爱你等等等等。前些日子他去外面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俩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女的就在他去的地方，他们认识了5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心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去憋着他。他前几天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2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心情很不好，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全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钱，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是等还是忘掉。

我就是刚刚想跟你回答了一下，我特别想说你，我特别想说你恋爱脑啊，但是你自己都知道啊。其实刚刚在念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看到你最后说你患了重度的焦虑，所以呢，我忍住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男人呢，江湖告诉你，不值得你等啊。是等还是忘？忘了他，才能够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我告诉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所谓的靠谱的伴侣，一起往幸福的方向去走下去。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很难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他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未来不会幸福的。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那么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地的那个船只。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这样的一艘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和方向，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在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去修补这艘破船。最后呢，你发现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这个都花光了，可这个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一直的不停的漏水啊。而更可气的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的去下船，他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艘很危险的船，所以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留恋。

这个男人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他没有智慧，更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啊。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人，除了去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去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去活活淹死吧。那么更何况岸上还有你可爱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你照顾的孩子在敞开着双臂去求你抱抱，所以该回头了。你要庆幸你自己现在已经上岸了，所以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去坚决反对你们的结婚。我觉得他们算得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吧，或者说某一个层面上来说，是你的再生父母啊。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破船上赶了下来呀。所以我们要感恩吧，别去怨恨他们，庆幸吧，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啊，不到40岁就做到了这个之前的那些成绩，只不过可能所谓的恋爱脑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别让一些外界去迷了你的心智，就一定能够去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把你的生活经营好，把你的工作去做得更好，就一定能够去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是这个人生的一个中断了，所以别把太多的精力去放在爱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

情并不是说人生的全部，你应该去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去照顾好，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了，你晚年的生活大概率是幸福的。当你感觉到自己强大的时候，真的就不会惧怕任何男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了。

0: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夜花做一场玫瑰花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拥。
2: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那么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这周呢是江湖的节目的直播。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吧啊，听一首这个节奏欢快点的歌啊，缓解一下我们的咱们说就是焦虑的心情啊。城里的月光送给各位。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